服务同城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陪同调研。刘宝商一行先后到三角翼无人机制造建设项目、汽车产业园部分厂房改造工程、吉林锦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35万套轮毂项目、现代智慧蔬菜种植生态农业项目、月如火山温泉度假区，通过实地走访、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投产运营、产能产值、市场对接及未来规划等情况。刘宝双对我县立足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深耕配套产业、特色农业、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一通紧邻长春，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四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前沿阵地和关键节点，要牢牢把握长平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紧扣产业同心、服务同城核心目标，精准对接长春产业布局，持续做强汽车配套、智能制造、绿色农业、文旅康养等特色优势产业，主动承接都市圈产业转移、资源外溢和功能疏解，真正实现与长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全面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赵春飞表示，一通将以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发展弱项，持续深化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全速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不断提升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融合度、关联度、依存度，全力打造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示范样板，奋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相关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企业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9月2日，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来到农发行家属楼、京都盛世御花苑2期、在水一方小区、龙腾月兰湾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成效、小区物业管理运行现状，细致查看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调研中，金子英详细了解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更新、环境提升、群众诉求落实等工作进展。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群众安居乐业的民生实事，要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完善配套设施，精细优化居住环境，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提升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持续抓好人居环境常态化治理，及时清理乱堆杂物、废弃建材，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环境维护，营造干净有序的居住生活环境，让人民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金子英还实地查看苗圃苗木培育、基地建设管护等工作，详细了解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抓实苗圃基地建设，做好苗木培育管护，夯实生态绿化基础，把苗圃建设同县域生态保护、城乡绿化提升紧密结合，持续厚植全县绿色生态底色。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消除校车安全隐患，保障中小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日前，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及校车运营点位，开展校车安全隐患排查及驾驶员警示教育，护航新学期交通安全。民警对载用校车逐一检查，重点查验制动、轮胎、灯光等关键部件，核对监控、灭火器、安全锤等安全设施，核验驾驶员资质、车辆年检保险及维保台账，对隐患现场交办整改，压实运营主体责任。同时，组织校车驾驶员开展警示教育，结合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法，宣讲校车管理相关法规，剖析超速、超员等违法行为危害，普及恶劣天气通行及应急处置知识，要求驾驶员紧绷安全弦，谨慎文明驾驶。下一步，县交警大队将常态化开展校车隐患复查与路面管控，守护学生平安出行。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牛奶与长高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民间也流传着不少相关传闻。

比如喝牛奶能让孩子长高，不少家长将其视为增高神药，还有牛奶越贵助长效果越好，认为价格高的牛奶营养更丰富。有人也觉得睡前喝牛奶既能助眠又能促进长高，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另外，喝牛奶会导致性早熟的说法也让部分家长心存顾虑。本期专题节目就和您聊聊牛奶助长的正确打开方式，欢迎收听。牛奶是我们长高的好帮手，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饮品，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如蛋白质、钙、维生素 D 等。这些营养物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儿童生长和发育。此外，牛奶中还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12、磷、钾等多种营养物质，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协同作用。例如，维生素 A 对骨骼生长和细胞分化有影响，磷与钙共同构成骨骼和牙齿，蛋白质是生长的基石，蛋白质是构成机体组织器官的重要成分，参与酶和激素的合成，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能促进肌肉、骨骼等组织的生长和修复。牛奶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可提供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组成模式接近，易于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钙是骨骼发育的顶梁柱，牛奶是钙的良好来源。钙是维持骨骼和牙齿健康的重要矿物质，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骨骼的生长需要足够的钙以增加骨密度和骨长度，如果钙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骨骼的正常发育，导致身高增长受阻。维生素 D 和钙是手牵手的好伙伴，牛奶中通常含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在小肠内的作用主要是刺激钙的吸收和利用，通过调节钙磷的新陈代谢、肠吸收及肾脏的重吸收，提高血清钙磷水平，促进骨骼矿物化。一旦缺乏，即便摄入足够的钙，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人体的皮下胆固醇能合成维生素 D， 相较于光照作用合成维生素 D， 饮食能够补充的量还是差得很远，平时还要尽可能的多晒太阳。关于牛奶助长的常见误区，说法一，喝牛奶就能长高。牛奶并不是什么增高神药，它只是为生长发育提供了必要的营养物质。除了适量摄入牛奶，更重要的是保证儿童的食物多样化，在日常饮食中增加富含钙、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如豆制品、鱼虾、绿叶蔬菜等。身高的增长还受到遗传、环境、疾病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使摄入了足够的牛奶，如果其他因素不达标，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身高。说法二，牛奶越贵越好。价格高低并不完全代表其营养价值的高低。读懂食品标签，尽量选择配料表只含有生牛乳或生牛乳加少量营养强化剂的牛奶。对于正常生长发育的人群来说，普通牛奶就能够满足营养需求。家中常备牛奶、酸奶，不需要限制什么时候喝，也不需要限制只能喝某几个品牌的牛奶，只需要选择配料表干净的正规品牌牛奶，让孩子想喝随时能喝到，非常重要。说法三，睡前喝牛奶可以助眠。牛奶中含有色氨酸，色氨酸是一种必需氨基酸，人体不能自我合成，广泛存在蛋类、水果、蔬菜和种子等食物中。色氨酸在体内可以用于合成，并进一步代谢生成褪黑激素，参与睡眠调节。牛奶因含有色氨酸，理论上可以促进睡眠，但实际上牛奶中的色氨酸含量很少，睡前喝一杯200毫升的牛奶仅能摄入84毫克色氨酸，这个量是无法产生足够的褪黑色素，让我们睡得更香的。儿童喝牛奶助长的核心是适量加均衡，切勿单纯依赖牛奶，还需要保证充足睡眠、规律运动及合理饮食，多措并举助力儿童成长。喝牛奶助长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牛奶该如何挑选？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建议选择全脂牛奶，因为全脂牛奶中含有一定量的脂肪，脂肪不仅提供能量，还有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二，喝牛奶腹泻、乳糖不耐受怎么办？有些人喝了牛奶以后肚子会咕咕叫或拉肚子，或无乳糖牛奶也可以尝试少量多次饮用，或选择酸奶，

酸奶中部分乳糖已被发酵，容易被消化吸收，还可以选择豆浆代替。三，爱喝牛奶就可以多喝些。牛奶不能替代其他食物，过量饮用可能导致蛋白质、脂肪摄入过多，间接可能导致肥胖、营养不均衡、胃肠道不适、增加肾脏负担等问题。牛奶饱腹感强，影响食欲，甚至引发消化不良，尤其是睡前饮用。儿童起夜容易打断深度睡眠，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同时还可能增加龋齿风险和导致胃肠功能紊乱。过量摄入牛奶可能导致钙摄入过量，增加结石风险，还可能影响铁、锌等矿物质吸收。一般来说，儿童和青少年建议每天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较为适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密道，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那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它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则坚持要求撤除导弹而引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这次危机虽然仅仅持续了13天，美苏双方却在核按钮的旁边徘徊着，使人类空前的接近毁灭的边缘，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最后事件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其中有不少值得总结反思的经验教训。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回顾险些将世界拖入核战争深渊的古巴导弹危机。1959年1月1号，古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共和国于这一年的1月13号成立。宣告这一胜利的是领导人民革命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这位领袖人物年仅32岁。新政权成立初期，美国同古巴的关系良好。2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4月就访问了美国，还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他的战友，本来不仅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联系，而且甚至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学说都没有基本的认知。1959年6月，古巴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大多数政府重要的部门被主张实行激进政策的人所掌控。美国政府担心古巴发生动荡，从而后院起火，动摇其在拉美的统治基础，这就导致了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日益恶化。1961年1月5号，美国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把一个完全依靠生产和销售糖类来维持国计民生的国家严密地封锁起来，使他的食糖卖不出去，试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 随后发生的朱湾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卡斯特罗，于是他转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当时对古巴的处境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切，这当然是出于同美国争夺霸权的需要。苏联想在拉丁美洲找一个立足点，古巴的求援正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认为古巴局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关系到苏联的威信以及其在拉美的立脚点。古巴和苏联于1960年就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美国同古巴绝交之后，苏联就抓住机会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的援助，苏古的关系发展也就潜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和日后的导弹危机。

赫鲁晓夫之所以坚决主张把导弹运进古巴，理由不外乎以下这么几个：第一，肯尼迪上台之后，朱安登陆失败，使他在外交上输了一个回合。美国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卡斯特罗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对付另外一次入侵，其中包括接受苏联的核武器援助在内；第二，是对抗美国的包围。 鉴于当时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处于核弹战略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之下，因此应尽快秘密地把导弹运进古巴，而且要在美国发现之前把它装好，可供发射。第三呢，最重要的一个动因。 是为了在全球恢复美苏的平衡。50年代后期，美国在美苏核竞争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赫鲁晓夫看来，向古巴部署导弹显然是恢复美苏战略平衡的一个快捷、便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军事角度来说，在古巴安置大约60枚导弹，有效射程1000英里。 少数射程1500英里到2000英里，而且还可以避开美国的预警系统，因而事实上就会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1倍，改变苏联的战略地位。第四呢，可以巩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地位，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古巴。 从而把古巴作为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以增强苏联的威慑能力。赫鲁晓夫或许也知道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是思前想后，他觉得这场大赌博还是值得一试的。基于这4点原因，赫鲁晓夫的如意算盘是，在古巴秘密地部署核导弹，并且力争在美国发现之前就做完这项工作。 1962年，苏联政府批准了赫鲁晓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在7月3号和8号参加了与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议，达成秘密协议。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提供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于7月开始实施。苏联把运往古巴的货物改由苏联船只运送，将几十枚导弹和几十架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 同时，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也陆续的乘船前往。每一枚导弹都携带一个威力比在广岛的原子弹大20或30倍的核弹头。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是在7月下旬用商船运抵古巴的。直到9月2号，苏联才公开宣布，根据苏古两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将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 此时，苏联的武器和专家的运送计划已经基本完成，部署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此期间，苏联在公开场合一直否认在古巴拥有任何的进攻武器。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表示，苏联不需要为了击败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打击，而将自己的武器转移到其他任何的国家，例如古巴。 赫鲁晓夫并且保证，在11月美国国会选举前，他不会挑起任何事件。一周以后，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特别提到征召后备役军人以及美国对苏联向古巴进行海运而引起的惊恐问题。声明说，苏联的船只只是装运给古巴人民的日用品和食物的，但是。 接着又承认，由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威胁，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还装载着一定数量的武器，以及训练古巴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1962年10月14日是星期天，在这个半夜，驾驶凌晨，两架的美国 U-2飞机。 从南向北的飞过了古巴西部的上空，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由专家们仔细研究，放大照片上的每一个画面。10月15号，他们认出了一座发射台，和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

0: 苏联导弹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要是不猛烈的回击，那就会有损他的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激起公众对他的不信任，并使美国如芒在背。肯尼迪决定，要使苏联明白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1: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10月22号晚上7点，肯尼迪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 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肯尼迪认为这次秘密、迅速和异乎寻常的导弹设施是蓄意挑衅和对现状做出的毫无道理的改变。 是美国不能接受的。肯尼迪总统又以强调的语气列举了美国即将采取的海上的隔离等初步的措施。他在演说中用“隔离”一词代替了封锁，认为这个词比封锁的火药味要淡一些，比较适用于和平自卫的行动。然而，这婉转的言辞可没有减弱行动的火药味。 封锁命令一经下达，美国的地面、空中和两栖作战部队便迅速开始集结。此外，还调集了出兵古巴所需要的军需物资，开始采取保护美国免遭核攻击的种种的预防措施。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也都进入了戒备的状态。美国总统下令，载有核弹头的美国轰炸机进入古巴周围的上空。 美国如此强硬的态度，着实让赫鲁晓夫吃了一惊。于是，他下令加快向古巴运送导弹以及苏式轰炸机的速度。不过，赫鲁晓夫显然还是低估了美国的情报系统和肯尼迪政府的强硬态度。在肯尼迪发表广播讲话以后的5天中，也就是从10月23号到27号，局势紧张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程度。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加勒比海上空，全世界都危在旦夕。10月23号，星期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仍要按苏联和古巴签订的协议，继续使用武器援助古巴，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对美国的威胁将进行最激烈的回击。10月24号。 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有90艘军舰。

海上，美国海军舰只控制了几千英里长的海域，在离古巴东部海岸约300公里的大特克岛上，设有巨大的美军导弹跟踪站，密切监视着驶向古巴船只的一举一动。整个古巴像个铁桶一样被团团的围住了。10月25号，苏联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也就是。 以不携带武器的船只去考验封锁。10月26号，星期五，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被白宫形容为冗长、杂乱无章、漫无边际的信。他显然是在情感冲动之下写的，充满着要避免核战的惊恐。在信中，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但把它们说成是纯粹防御性的。 然后他说，他深切地渴望和平，让我们不要使这种局势弄得不可收拾，好吗？强行实行隔离，只会使苏联采取他自己认为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美国做出不会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的保证，并且如果他撤回自己的舰队，不再搞隔离，这就会使一切马上改观。 10月27号，就在美国总统答复赫鲁晓夫来信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又收到了苏联领导人发出的第二封颇为冗长、带官腔，并且带有更大火药味的信件。这封信也许是由苏联外交部写的，信中包含着实质上自相矛盾的立场。其实质是寻求实现一种互相交换。 也就是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回已经部署的导弹。肯尼迪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种交换，他没有答复这封信，但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土耳其与古巴危机毫不相干。这封信既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意见的不统一，又使美国对苏联的意图更加捉摸不定了，因而使局势也变得更为复杂。 此时，在全世界所有的美国核部队和常规部队都已经奉命准备随时行动，一支庞大的进攻部队也集结在了佛罗里达州，双方是针锋相对，战争如箭在弦。 美国官方普遍估计，在古巴的几个发射场已经处于发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导弹发射场的任何直接空袭，都有可能造成美国城市上空的热核爆炸。肯尼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权衡了赞成与反对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两种主张，讨论了空中打击和登陆的时间表。 正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紧张激烈的辩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一筹莫展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摆脱危机的办法。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忽略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而只回答第一封信呢？”他对赫鲁晓夫发出的第一封信做了答复。他在信中说：“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您10月26号的来信，对您表示愿意迅速地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的声明表示欢迎。然而，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在联合国的有效安排下，停止在古巴进攻性导弹基地上的施工，并使古巴一切可供进攻之用的武器系统都无法使用。但是，让我强调一下。 其首要的因素还是要在有效的国际保证之下，停止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使这一威胁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使这些问题同欧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些广泛问题联系起来，而拖延这一有关古巴问题的讨论，肯定将会加剧古巴危机，并且严重危害世界的和平。因此。 我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此信和您10月28号的信中所提出的办法，迅速取得一致意见。约翰·肯尼迪，赫鲁晓夫这边领会了肯尼迪的暗示，他认识到
长期容忍无法打破，而又日益加强的封锁不利于苏联。封锁拖得越久，苏联的损失就比美国越大。在做出这一决定时，他已经来不及，也不想与性格倔强的卡斯特罗商量了，因为他已经通过情报部门获悉，如果第二天不给美国答复，美军就会在29号或者是30号轰炸苏联的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入侵该岛。再拖延下去，就意味着死亡。10月28号，星期六，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的回信，信中说：“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国人民对您所称为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您和我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为了尽快地消除这一危机，和平事业的冲突，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经下达在武器建筑的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之外，现在又下达了新命令，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随着这一番话的播出，这场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信中没有再提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对等条件。11月11号，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都撤走。11月20号，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30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28型的轰炸机。肯尼迪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命令苏联武装力量解除最高战备状态。至此，加勒比海又恢复了平静。肯尼迪很可能是他的政府中最懦弱的一员，他根本不是鹰，但他知道关键时刻必须挺身而出，担当责任。很多时候，寻求和平比发动战争更需要勇气和力量。肯尼迪对危机的处理果断而不失灵活，相比之下，赫鲁晓夫扮演了一个莽撞的冒险家的角色。他希望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挽回与美国争霸中的劣势，却因为不断的撒谎而信誉扫地，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不但在这场危机的处理中颜面无存，更不得不出卖了古巴小兄弟，而古巴当局则面临着之后数十年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最终深受其苦的无疑是古巴人民。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脆弱。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心福地，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他是历年最多作品的作词人，他是历年最多得奖作品的作词人，他是某年十大金曲有8首出自他手笔的作词人，他是连续9年夺得作词人大奖的作词人，他就是林夕。今天啊，我们选了几首由他作词的经典歌曲，让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无需要太多》。

无需要太多是张国荣1988年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也获得了1988年度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第三季季选歌曲奖和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张国荣是大中华地区歌坛和影坛巨星，出身于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唱片及电影监制，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是1980年代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之一，曾担任唱片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和排舞师、配乐、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监制，可谓是才华横溢的艺人。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地诠释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他呢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

这首《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呢，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这张专辑当年曾推出少量的黑胶碟，因为音效出色，当年黑胶曾掀起了抢购潮。这张专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可以说是这个奇迹的延续。碟中录有《偷闲加油站》《明日世界》《终结时》《分手总要在雨天》等多首的流行曲，其中的第一首无伴奏的演唱《偷闲加油站》是全张专辑中唱的最有韵味的作品，而代表作《明日世界》《终结时》一曲也唱得荡气回肠。该碟不但人声刚柔相济，歌中描绘的感情也很好地融合在曲调中，如在夜间细心聆听，聆听者的思维情感难免不为其牵制迷醉。整张碟录制素质也很高，强烈的立体空间感、连贯的音调和浓烈的质感都达到了天碟级。真情流露至今保持香港地区销量最高纪录45万张，并由此加冕歌神接班人。

读过一篇林夕的专访，他说写歌词的时候就要不停地挖自己的疮疤，再在伤口上撒盐。事实上，他真的是以写歌词写到眼泪鼻涕一起来为荣。这首《暗涌》就是字字皆苦，不知由多少生关死劫熬成。《暗涌》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亦是电视剧《东方华尔街》的插曲。该曲由林夕填词，陈辉阳作曲及编曲，收录于王菲1997年发行的专辑《玩具》中。《暗涌》在推出时候没有任何的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越放越香醇，有麝就自然香。该曲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声音的慵懒冷的处理，在体现该曲的意境上更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暗涌讲的是一个女人深爱着这个令她不敢爱的男人，不是因为害怕爱情而不敢触碰，只是因为渴望这种美丽的东西而害怕失去。曾经多么想贴近和拥有他，但每次的怀抱只能是霎时的片刻温存。既然预感到结局是悲剧，那就将自己煎熬不定的心收起来吧。自己宁愿一个人点支烟，在昏暗的灯光下幻想那难以得到的爱情，也不愿将自己置身于这难以琢磨的美丽却有着诱惑的情感之中。然而自己的心不能够欺骗自己，爱一个人，想一个人，那心中涌动的情愫却是只能自己一人独享，与寂寞为伴。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或许爱情本来就是悲剧的乌云的秘籍。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一首情歌，叫我如何不爱他，一起来欣赏。

叫我如何不爱他。林夕曾经说过，这是一首很难写的歌。当时碟内还有一个许志安的独唱版，叫《如何可以不爱他》，歌词稍作改动，结果从容的感动，又一次证明一人世界比二人同行天大地大的多。叫我如何不爱他是许志安、谢安琪演唱的歌曲，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许志安1967年8月12号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1986年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签约华星唱片，进入演艺圈。1988年推出首张个人大碟《许志安》。1999、2000、2003年三度夺得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2001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2002年获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2005年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7年凭借歌曲《前程锦绣》获得在各大乐坛颁奖礼上多个奖项。许志安曾被谭咏麟、张学友等老一辈天王等推举为四大天王，可见其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在事业高潮时，他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等称号。低谷时，他被讽刺为谷底王，被拍下买醉照，伴随着各种负面绯闻。但是这个在红和不红中坚持25年的男人，却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失而复得的爱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

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由黎明演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这首歌为和记电讯1997年和记新干线第五代超越自我篇的广告曲。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MV 请来了新晋玉女杨采妮作为女主角，而歌曲本身呢，则囊括了包括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在内的多项乐坛大奖。这首歌曲风大气，配合广告播出，更增添了歌曲本身的魅力。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出生后不久，黎父便前往香港工作。1970年，4岁的黎明随父母移居香港。1980年，黎明的父母离异，这时黎明14岁。为了减轻对黎明的影响，黎明的父亲将其送往英国继续学业，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设在英国的中学部。1985年暑假，还在英国读书的黎明因病返港休养，偶然被星探发现。同年，黎明参加碧泉星星大赛，获得冠军。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绝对空虚》获得季军，正式进入演艺圈。198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演奖。1991年，凭借《是爱是缘》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量冠军大奖。歌曲《对不起我爱你》入选了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1992年4月，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呢，在香港红馆首次举办了10场演唱会。年底，黎明回到了家乡北京，在首都体育馆连开4场演唱会。他也把北京演唱会的全部收益捐出，用于支持慈善事业。同年，黎明与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

这首欢快的歌曲是郭富城2000年发行的全新广东大碟《着迷》。这张专辑收录全新风格、令人着迷歌曲21首，及全新百事可乐主题曲《星空无限》合唱版，将郭富城的劲歌重新演绎，效果更令人着迷。主打歌《着迷》是全碟最舞的一首歌了，开场编曲还是非常棒的，整首歌很有层次感，帅酷的感觉。1986年，19岁的郭富城在朋友戴维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之后在梅艳芳、邝美云、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

我与大蝶对你爱不完，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1994年，郭富城踏入红馆，连开16场《狂野》《诱惑》演唱会，并连跳16支劲舞，表演了机械舞和踢踏舞。郭富城《狂野诱惑》演唱会发行的专辑，也是迈克尔·杰克逊购买的唯一一张华人专辑。1996年，郭富城红馆连开18场《郭富城醉机》演唱会，开场舞郭富城弹射滑翔降落出场，还表演了45度身体倾斜舞技，并夺得1996年十大劲歌金曲至尊舞台大奖。1998年，郭富城在红馆连开25场《百事郭富城一遍倾城》演唱会98，其驾驭舞台的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准。在 MV《渴望无限》里，与珍妮·杰克逊合跳性感的现代舞。2001年，郭富城跳的《巴拉巴拉樱花舞》风靡一时，是中国内地早期流行的广场舞，众人争相模仿。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至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郭富城也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经过光阴的历练，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成熟艺人。完美的舞技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男神。

这首《春风秋雨》是叶倩文演唱的歌曲，由林振强填词，李宗盛谱曲，收录在专辑《关怀》中。叶倩文是1961年9月30号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香港的女歌手、影视演员。1980年以专辑《春天的浮雕》在歌坛出道，1984年凭借粤语歌曲《零时十分》成名。1990年至1993年连续四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1994年凭借专辑《明月星》获得第五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1996年在春晚上演唱歌曲《我的爱对你说》。1997年宣布淡出歌坛。2002年重出歌坛，并推出专辑《你听到》。2010年受颁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13年4月13号晚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也是内地首站。2016年4月8号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最后一期《歌王之战》帮帮唱环节，搭档李克勤、林子祥演唱歌曲《左邻右里走一回》。叶倩文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他演唱过《潇洒走一回》《祝福》《焚心以火》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多年，他赢得了不少的奖项。嫁给林子祥后，有了幸福的家庭。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他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他歌坛生涯里拿最多奖项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味道。后期叶倩文改编了很多外国歌曲，麦当娜、珍妮·杰克逊的歌曲都被他翻唱过广东版。

遥望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音乐作品，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于1992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关心永远在》，收录在普通话专辑《信念》内。遥望这歌在歌词上像是情歌，其实它不是，这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黄家驹在离开香港前写的，最终成型的时间是1991年，具体填词的时间是在日本的时候。家驹发现了日本乐坛与香港的乐坛一样黑暗后，深感孤独寂寞，遥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人在日本，心怀家乡。关于黄家驹与黄家强填词的视频，在2008年黄家驹46岁冥诞时，黄家强举办的《别了家驹15载》海阔天空音乐会上公开放映。歌词中一直唱到的他，指的是曾经给他们支持的乐迷。Beyond 乐队是于1983年成立的香港摇滚乐队，早期乐队成员人数有5名。1988年成员刘志远退出以后，以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4人维持，此阵容最为人熟悉。1993年黄家驹于日本意外离世，而乐队亦于2005年宣布解散。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少奶奶回到房来，大少爷接着问说：“怎样了？”少奶奶一言不发，只管抽抽噎噎地哭。大少爷坐在旁边温存了一会儿，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泪，仍是默默无言。大少爷轻轻说道：“
4: 我娘脾气不好，你受了委屈，少不得我来赔你的不是。你心里总得看开些，不要遇出病来。照这个样子，将来贤孝两个字的名气是有的，你想的。”
3: 大少爷只管鼓鼓而谈，不料有一个12岁的小少爷，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团，一双油手抓脏了拎来衣服的那宝货，在旁边听了去，便飞跑到娘跟前，一五一十的尽情告诉了。狗太太手里正拿着茶碗喝茶，听了这话，恨得把茶碗向地下尽命的一摔，哗啷一声，茶碗摔得粉碎，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又喝叫小丫头：“快给我叫他来。”小丫头站着垂手不动：“
5: 还不去吗？”
3: 小丫头垂手说：“请太太的事叫谁？”狗太太伸手噼啪地打了一个巴掌：“
5: 你一发糊涂了。”
3: 此时幸得姨妈还在旁边，因劝说：“
5: 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厉害了，是叫大少爷是叫少奶奶也得你吩咐一声，你单说叫他来，他知道叫谁呢？”
3: 狗太太这才喝说：“给我叫那畜生过来。”姨妈又加了一句说：“
5: 快去请大少爷来，说太太叫。”
3: 那小丫头才回身去了。一会儿大少爷过来，知道母亲动了怒，一进了堂屋便双膝跪下。狗太太伸手向他脸蛋上噼噼啪啪的先打了10多下，打完了又用右手将他的左耳尽力的扭住：“
5: 今天先扭死你这个小崽子再说。我问你，是大清律例上的哪一条的例，你家祖宗留下来的哪一条的家法，宠着媳妇儿派娘的罪案，你老子宠媳灭妻，你呢？ 还要宠妻灭母，你们倒是父是子啊。
3: 说到这里，指着姨妈说，
5: 须知我娘家有人在这里，你们须灭我不得。
3: 一面说，一面下死劲往大少爷耳朵上拧，拧得大少爷痛狠了，不免两泪交流，又不敢分辨一句。幸得姨妈在旁边竭力解劝，方才放手。大少爷仍旧屈膝低头跪着，一动也不敢动，从十点多钟跪起，足足跪到十二点钟。小丫头来禀命开饭，狗太太点点头，一会儿先端出杯筷调羹小碟之类。少奶奶也过来了，原来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爷两个在自己房里另外开饭，狗才和太太姨妈另在一所屋子里通吃。今天早起，少奶奶听了婆婆说她服侍老太爷老太太时要站在后头伺候的，所以也要还她公婆这个规矩，吩咐丫头们打听上头要开饭，赶来告诉。此刻得了信儿，赶着过来伺候，仍是和颜悦色的见过姨妈婆婆，便走进饭桌旁边，分派杯筷小碟儿，在怀里取出雪白的丝巾，一样样的擦过。狗太太大喝说，滚你妈的蛋，我这里用不着你在这里献假殷勤。吓得少奶奶连忙垂手站立，没了主意。姨妈说，少奶奶先过去吧，等晚上太太气平了再过来招呼吧啊。少奶奶听说便退了出来。狗才今天闹过一会儿之后就到差上去了，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便不回来午饭，因此只有姨妈狗太太两个带着小少爷同吃，及至开出饭来，大少爷仍是跪着。姨妈说，饶他起来吃饭去吧，我们在这里吃饭，旁边跪着个人算什么样了？怕什么？饿他一顿，未见得就饿死他。这旁边跪着个人，我实在吃不下去。那么看姨妈的脸，放他起来吧。姨妈忙接着说，那么快起来吧。大少爷对狗太太磕了三个头方才起来，又向姨妈叩谢了。要吃饭在我这里吃，不准你到那边去。
4: 儿子这会儿还不饿，吃不下。
3: 狗太太猛地把桌子一拍，敢再给我赌气。姨妈忙劝说，哎呀算了吧，吃不下少吃一口。丫头给大少爷端座过来，大少爷只得坐下吃饭。一时饭毕，大少爷仍不敢告退，狗太太却叫大丫头老妈子们捡出一份被褥来，到姨妈的住房对过一间房里铺设下来。姨妈也不知她是何用意，

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爷，不曾放宽一步。到了晚上9点钟时候，姨妈要睡觉了，她方才把大少爷亲自送到姨妈对过的房里，叫她从此以后在这里睡，又叫人把家相门锁了，自己拿了钥匙。可怜一对小夫妻，成婚不及数月，从此便咫尺天涯了。 可巧这位大少爷犯了个童子痨的毛病，这个毛病说也奇怪，无论男女，当童子之时一无所觉，即日男的娶了或者女的嫁了，不过3-5个月，那病就发作起来，认识什么药都治不好，一定是要死的，并且差不多的医生还看不出他的病源，回报不出他的病名来。 不过单知道他是个痨病罢了。这位大少爷从小得了这个毛病，娶亲之后酒要发作，恰好这天当着一众丫头仆妇家人们受了这一番挫辱，又活活的把一对热辣辣的恩爱夫妻拆开。这一夜睡到姨妈对过房里，便在枕上饮泣了一夜。到的下半夜便觉得遍身潮热。 及至天亮要起来时，只觉头重脚轻，抬身不得，只得仍旧睡下。丫头们报与狗太太，狗太太还当他是假装的，不去理会他。姨妈来看过，说是真病了。狗太太还不在意，倒是姨妈不住过来问长问短，又叫人带她熬了2回稀饭劝她吃下，足足耽误了一天。 直到晚上10点多钟，狗才回来问起，亲到后面一看，只见他当真病了，周身上下烧得就和火炭一般，不觉着急起来，立刻叫请医生，连夜诊了，连夜服药，足足忙了一夜。狗太太却行所无事，仍旧睡他的觉。有话变长，无话变短，大少爷一病3个月，从来没有退过烧。 医生换过2、3十个，非但不能愈病，并且日渐消瘦。那狗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疵，但遇了少奶奶过来，总是笑啼揭怒，又不准少奶奶到后头看病，一心一意只要隔绝她小夫妻。究竟不知她是何用意？做书人未曾钻到她肚子里去看过，也不便妄作悬拟之词。 只可怜那位少奶奶日夕以眼泪洗面罢了。又过了几天，大少爷的病越发沉重，已经晕厥过2次。经姨妈几番求情，狗太太才允了，由得少奶奶到后头看病。少奶奶一看病情凶险，便暗地里哀求姨妈，求她在婆婆跟前再求一个天高地厚之恩，准她昼夜侍疾。 姨妈应允，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方才说得准了。从此又是一个来月，任凭少奶奶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无奈大少爷寿元已尽，身数无灵，竟就呜呼哀哉了。少奶奶伤心哀悔，自不必说；狗才痛子心切，也哭了2、3天。 唯有狗太太虽是以头腔地的哭，那嘴里却还是骂人。狗才因是个悲幼之丧，不肯发腹成礼。谁知同银当中，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遭了丧名之痛。及至明日，辕门抄上刻出了狗某人请妻服假数天，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 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于是送殿里的、送记账的都纷纷来了。这是他遇了红点子，当了阔差事之故。若在数年之前，他在黑路上的时候，莫说死儿子，只怕死了爹娘，还没人理他呢。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 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长艺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闲话少。

且说狗才料理过一场丧事之后，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真是福无重至，祸不单行。你倒遇了一件什么事儿？原来京城里面有一位都老爷，是南边人，这年春上曾经请假回籍省亲，在江南一带很踩了些舆论，查得江南军政财政两项都腐败不堪。回京销假之后，便参了一本，军政参了18款，财政参了12款，奉旨派了钦差迟疑到江南查办。钦差到了南京，照例按着所参务员咨行总督，一律先行撤差撤任，听候查办。狗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他自入仕途以来只会耍牌子讲应酬，至于这等风险却向来没有经过。这回碰了这件事情，犹如当头打了个闷雷一般，吓得他魂不附体，幸而不在看管之列，躲在公馆里如坐针毡一般，没了主意。一连过了3-4天，才想起一个人来。你道这人是谁？是一个候补周同，现当着都员文巡捕的，姓谢，号叫分臣。这个人向来与狗才要好，分臣是个极活动的人，大凡省里当着大差的道府大人们，他没有一个不拉拢的，狗才自然也在拉拢之列。狗才却因他是个巡捕，乐得亲近亲近他，四面消息都可以灵通点啊。这回却因分臣足智多谋，机变百出，而且交游极广，托他或有法子好想。定了主意，等到约莫散园之后，便到分臣公馆里来，将来意说之。分臣说，大人来得正好，卑职正要带某大人去斡旋这件事儿，就可以顺便带着办了。但是这里头总得要点缀点缀啊。狗才说，啊，这个自然，但不知要多少啊。他们是看货要价的，一看官价大小，二看原餐的轻重，三他们也查访差缺的肥瘠啊。那如此一切费心了。说罢，狗才辞去。从此之后，狗才便一心一意重托了谢

只是功名虽然保全，差事到底撤了。他一向手笔大，不解理财之法，金帆再干掉了几万，虽不至于像从前吃尽荡光光景，然而不免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等到事情平静以后，狗才便天天和谢芬尘在一起，盯着他想法子弄差事。芬尘说，哎，这个时候最难，何成官经了一番大调动，为日未久，就是那钦差临行时交了两个条子，至今也还想不出一个安插之法。这是一层，第二层是最标致最得宠的五姨太太前天死了。狗才惊说，哎，怎么外面一点信息没有，是几时死的？哎，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这件事儿，老帅就恐怕人家和他举动起来，所以一概不叫知道。前天过去了，昨天晚上成的殓，在花园里那竹林子旁边盖一个小房子停放着，也不抬出来，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为了此事，他心上正自烦恼，昨天今天连课也没会，不要说没有机会，就是有机会也碰不进去。哎，我也不急在一时，不过能够快点得个差事，面子上好看点罢了。哎，那这五姨太太生的怎么个脸蛋儿？老帅共有几房姨太太，何以单单宠她呢？芬尘说，姨太太共是六位，那五姨太太，哎，其实她没有大不了的姿色，我看也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不过有个人情在里面。人情？有什么人情啊？这位五姨太太是现任广东藩台鲁大人送的，那时候老帅做两广，鲁大人是广西候补府，自从送了这位姨太太之后，便官运亨通起来，一帆顺风，直到此刻地位。狗才听了默默如有所思，闲谈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回到公馆，狗太太正在那里骂媳妇呢，骂说，你这个小贱人，命带扫帚星，进门不到一年，先扫死了丈夫，再把公公的差事扫掉了。刚刚骂到这里，狗才回来接口说，哎呀，算了吧，这一案南京城里撤差的，但是倒班的也七八个，全案算起来有三四十人，难道都讨了命带扫帚星的媳妇吗？狗太太说，没有他我没得好赖，有了他我就要赖他。狗才也不再多说，由他骂去。到了晚上，夫妻两个窃窃私议了一夜。次日是元期，狗才照例上园，却先找着了芬尘，和他说，今日一点钟我聚了个小东，叫个小船喝口酒去，你我之外并不请第三个人，在问柳下船，我也不客气，不聚帖子了。芬尘听说，知道他有机密事，点头答应。到了散园之后，便回公馆胡乱吃点饭，便坐轿子到问柳去。进到门来，狗才已先在那里，便起来招呼，一同在后面下船，把自己带来的家人留下。你和谢老爷的管家都在这里伺候吧，啊，不用跟来了。谢老爷管家怕没吃饭，就在这里叫饭叫菜，请他吃。哎，可别走开啊！说罢，挽了芬尘，一同跨上船去。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狗才吩咐船家就近点把船放到夫子庙对岸那棵柳树底下停着。芬尘心中暗想，是何机密大事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当下狗才一面叫船上人捡好烟灯，通好烟枪，和芬尘两个对躺下来，先说些别样闲话。狗才的谈风本来没有一定，碰了他心事不宁的时候，就是和他相对终日，他也只默默无言，若是遇了他高兴头上，那就滔滔鼓鼓，辞源不竭的了。他盘算了一天一夜，得了一个妙计，以为非但得差，就是得缺升官，也就在此一。

0: 取的了。今天邀了分臣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行着妙法的线索。大凡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虽是未曾成事，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便当如何布置，如何享用，如何酬恩，如何报怨，越想越远，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好像已经成了功的一般。世上痴人每每如此，也不必细细表他。单表狗才原是痴人一流，他的心中此时已经无限得意，因此对着分臣东拉西扯，无话不谈。分臣见他说了半天，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忍耐不住，因问说：“大人今天约到此地，想是有什么正事赐教？”“啊，正事，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勿起助我一臂之力，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大人委办的事儿，倘是卑职办得到的，无有不尽力报效。此刻事情还没办，又何必先说酬谢呢？先请示是一件什么事情啊？”狗才便附到他耳边去，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分臣听了，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不到两三年，说不定也陈聂开藩的了。所以说，事情是一件好事儿，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呢？狗才说：“不预备了，怎好冒昧奉托呀？”又附着耳悄悄地说了几句，又说：“咱们是骨肉至亲，所以直说了，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呐。”分臣说：“啊，卑职自当效力，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不免还要走内线呢。只求事情成功，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分臣见他不醒，只得直说：“这走了内线，恐怕免不了多少要点缀些，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但卑职不能不声明在前呢。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从来说，欲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

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过一周，心情就好像过山车，周一容易困倦，周三周四疲惫，周五又想打了鸡血。这可能不是上班族的错觉，有研究表明，人的情绪会以一周七天为周期波动，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调查显示，尽管周一大多数上班族的情绪不佳，工作效率却更高。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时候更有工作的生产力，29%的受访者认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一项加拿大的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表示周一最高效，完成的工作最多，35%的人在周二工作状态最好，超半数人认为以周三为分界线，工作效率会在后半周明显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在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更高，可能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效应。除了周一，周二也同样是高效的工作日，甚至会比周一更具有生产力。这可能因为周一的周密计划给周二打下了基础，并且身心更加适应工作节奏。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发现，人们工作日的心情和办事效率确实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一周内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规律来调节自身的状态。周一可以说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过渡期，从休闲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常常会伴随着疲惫、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周一综合征。一般而言，周一的疲惫与周末娱乐过度有关系，双休日最好不要过度的消耗精力，或者将强度较大的活动安排在周六，周日则进行较为轻松的休闲活动，比如听音乐、看电影等等，让身体得到放松。到了周二，人们开始走出周末和周一的闲散状态，工作量和压力水平都达到了峰值。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通常会在周二放弃午休，加紧干活，这天应注意调节心理压力，做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规划，不应该把压力集中在这一天。周三，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此时的精力是最旺盛的，且思路活跃，最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劳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时间午休一会儿，或者工作间歇喝杯咖啡，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在经过了前半周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到了周四可能已经身心疲惫了，应该及时调节情绪或者调动工作激情。比如早上工作前，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为自己打气，也可以为自己买束花或者吃些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这时候双休日即将到来，周五总是会让人们心情大好，遇事儿更容易看开，也更具有包容心。由于赶着结束工作，周五的出错率可能较高， 在这一天，面对工作更要小心谨慎，避免出错，不要因为周末即将到来而心浮气躁。心理学家提醒，每个人的情绪、工作节律各不相同，上述总结只是大致的规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周期规律，应时而动，让工作更高效。我们每天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尤其是自身要求高、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里，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工作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几个方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自己轻松点。第一，把工作具体化。忙乱时，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的具体，比如写2000字的文章是可量化、可操作的，而许多工作是抽象模糊的，会让人更加焦虑。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压力就会变小。第二，专注于一件事儿。三心二意不会提高效率，而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完做好一件事儿。一段时间内应专注于一件事情，完成后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一事无成。第三，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是不同的，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而有些人即使在轻微的噪音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都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第四，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然会造成身体紧绷、头痛和沮丧，降低工作效率。时不时地站起身，四处走走，喝杯水，做做拉伸。第五，保持工作区域整洁。工作效率高的人总是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办公桌整洁，家里也很干净。花些时间整理好办公区域，视觉压力小，精神压力也会小，干起活来更轻松一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吃食堂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儿、医院看病也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是走还是继续排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你分享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并且教你正确处理排队焦虑。中国台湾中兴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为17.89分钟，标准差为11.38分钟，即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6.51到29.27分钟是游客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没有达到该点之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值，游客就开始会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运营教授理查德·拉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是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36%，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留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个有趣的排队现象呢，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呢，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的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都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是排队有时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4点。第一，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1米的距离。就医的情况下，排队礼仪更值得推广。非特殊情况不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第二，看看身后的人，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也就多了几分耐心。第三，分散注意力。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手机看一些视频或者听听音乐等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少。第四，调整期望值。人们到迪士尼乐园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1-2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是人们因为太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我们可以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了，等车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其实除了排队，生活呢还有一些事情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安的情绪，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有许多，
而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助长这种情况。

情绪。第一，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够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够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够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第二，照镜子时间太长。其实照一会儿镜子有利于发现自身优点，增添自信，但是随着照镜子时间的延长，人们的自我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因此你更容易发现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滋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进而影响自信心和判断力。有研究表明，当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超过十分钟后，人们的焦虑感和烦躁感非常明显。第三，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概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第四，沉迷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第五，做事拖沓。经常拖延的人出现焦虑情绪的比例较高，每件事情都拖到最后，会让人觉得生活混乱，难以控制，导致心情沮丧和焦虑。清除焦虑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增强安全感，增强自信心，转移注意力，心情的放松，不管是焦虑、恐惧、烦躁，还是其他的不良情绪，心理放松都能够帮助很好的调整，清除焦虑的情绪。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一起聊到的是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以及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开，有人家里面有两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你一年，侥幸。

间很乱，女人把窗户花了也不管。也许我们从未成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里。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儿，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50%到60%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

0: 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得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一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2.8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2.2到2.5。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得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2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2-3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刹车系统呢也得留意，长期停放的车辆刹车盘容易生锈，尤其是停在潮湿环境，几天不开，刹车盘上面呢就是有一层锈。如果是薄锈，开出去踩几脚刹车呢就磨掉了；如果锈得很厉害，刹车盘表面坑坑洼洼，那么就得换新的了。还有刹车油，它有个特性呢，就是吸水性，时间长了含水量超标，刹车效果就会打折扣。开得少的车，建议两年左右测一次刹车油的含水量，超标就换，别等刹车变软再处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紫外线呢是最好的杀菌剂，内饰干净，开车心情也好。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来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

0: 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一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0: 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探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是一种习惯。

可心又可爱。

0: 的方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

0: 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到王安忆，大家都不陌生，一位50年代出生、70年代开始走红的作家。他的作品以散文见长，而要提到小说，《长恨歌》一定是他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对于《长恨歌》，不难看出王安忆那绚烂细腻的笔法，更多的还是他对生活的感受。也许这正是他在上海十几年生活的感悟。书中的主人公是亿万个平平凡凡生灵的浓缩，是生活的结晶，是人生的典型缩写。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去品读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长恨歌》。可以这样形容，《长恨歌》这部小说，作者用平淡却又不乏幽默的笔调，将琐碎的生活小事娓娓道来的同时，更为读者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老上海的弄堂，三四十年代繁花似锦的底色，在洋楼中塔勾勒出的摩登背后，脉络纵横的老弄堂为时代村了一个底。这村法轻重浓淡正相宜，在歌哨声里，无数弄堂口走出了无数生于那时那境、死于彼时无常的王琦瑶们。一个女人40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累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愿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小说分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场拍戏到登上摩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他的悲剧奠下基础。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已满则要亏，水到满则溢出，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坡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约定俗成的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后死于他杀，无人同情。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从吴佩珍到蒋雯丽，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 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旅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第三条线索是王启尧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宁逊，到萨特，再到老克拉，王启尧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启尧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他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王启尧对程先生，即使明白他的一颗心全在自己身上，他高高在上，带着些许的骄傲，因为这垫底的骄傲，于是他不承诺。不承诺是一根细钢丝，他是走钢丝的人，技巧是第一，沉着镇静也是第一。退到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他心安理得地这样想。命运的齿轮起转，慢慢为他垫起一层又一层的高度。他的心本是高的，只是受了现实的限制。这种矛盾终于在爱丽丝公寓里得到缓解，他当起了李主任的姨太太。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却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等待中默默枯萎。他爱她，却留不住她。这种爱是无端生出的被动的回应，在寂寞的光影度过的。他说，我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等他。我要是走了，他回来了，那怎么办？他要回来见我不在，一定会怪我的。终于，小女人的任性还是抵不住命运的无情宣判，李主任飞机失事。当遇到阿二，他只是懵懂少年，见着他，把他当成了童话和向往。王启尧是阿二的一个繁华的梦，真是不愿醒来，但王启尧也没放在心上，只隔着一层暧昧。情缘再流转，王启尧由乌桥重回到上海，当了注射护士，认识了康宁逊和萨沙。康宁逊和他是两情相悦，却是不能在一起。当有了孩子，康宁逊又无法承担。王启尧不怪他，他想，他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不愿他受委屈。他对康宁逊不仅是爱，还是体恤。于是他独自承担。身边的流言三传四传，王启尧不得不找来萨沙当垫背的孩子的父亲，也是略施小计，却也掩不过情场浪子萨沙的眼睛。最后萨沙也离开了。轮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原点，遇到程先生。程先生无怨无悔地照顾他和他的孩子，王启尧心想，如果是他提出，他也定是不会拒绝他。但程先生是君子，从不在他那里过夜。两人都明白，王启尧此刻对他只有恩没有爱。程先生爱他，却只能不告而别，到底是回不去了。当年的王启尧有如白绢似的，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历史沉淀的深，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华似锦，还有的是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时间是最具有腐蚀力的，洗尽了铅华，那夺目的荣耀不过过眼云烟，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只剩空旷的虚无，人什么都没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又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共同回顾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长恨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安忆的一篇散文《风筝》。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没孵出蛋壳。

虫和图画课，他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他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回家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他为难地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铅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为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他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其实他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他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4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的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一年，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20，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签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然后我去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的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他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亦或能飞上天，亦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需有什么怨言了。这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了，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有所担心的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险，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的在，做什么都行。

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得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争不断线的。读着这篇王安忆的散文《风筝》，突然之间就被打动了。散文中王安忆用平淡细腻的笔调回忆了她的作家妈妈茹志娟教导儿女的一些生活琐事，作者把自己和她的姐姐比喻成风筝，而母亲则牵着风筝背后那根长长的线，无论风筝高飞或低翔，它永远也挣不断那根长长的线，永远也离不开母亲那深情款款的视线。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

0: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众所周知，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整个湖泊地域面积辽阔，环湖一圈大约360公里，湖水浩瀚无边，又蔚蓝空灵。湖的周围被群山环抱，而贴近湖畔则是苍茫的草原，景色壮观优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同去领略青海湖的美丽风光。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巨著《水经注》里面写道，青海州750余里，中有二山，东西对峙，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归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是对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细致写实。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水色青绿，又为何把湖水形容如黑云冉冉而来呢？这不难理解，笠翁从湖东的日月山远望所得的感受是恰如其分的。青海湖在蒙语里面叫库诺尔，在藏语里叫措温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但是你来到它的近处，却感到湖水是蓝色的。本来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是青色的，无非是因为蓝得特别蓝，特别浓。它蓝得比海洋纯洁，比天空深沉，是纯净的蓝，深湛的蓝，也是温柔恬雅的蓝。这样的蓝，如果从远处看，又无疑是像黑云冉冉而来的。它为什么这样蓝？是因为湖水中的含氧量很小，含盐量最大，浮游生物稀少，透明度达8到9米以上，因此显得格外湛蓝。青海湖在古时候称为西湖，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之间，三面环山，丰沛壮丽，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湖面海拔为3194.38米，东西长约9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面积4583平方公里，而流域面积则比湖面大10倍，有50条短河从三山的四面八方汇入，没有出海的通道，因而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的湖区是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它的地质年代第4世纪早一中庚新世时期仅仅具有雏形， 到了晚更式时期才形成了全貌。起先的时候气候温和，湖水泄入黄河，而且是淡水。到了晚更新式年代至全新式年代时，整个湖区的地势受到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影响不断升高，加之东面的日月山以极高的速度剧烈抬升，终于封闭了青海湖，使水流倒淌，因而形成了内陆闭塞湖，湖水也渐渐地咸化了。在青海湖的岸畔，连绵起伏的深褐色山峦浸透了晨雨的滋润，人们吸一口气，甜丝丝的，凉爽爽的。四周的平原面积达到3704.5平方公里，其中可以利用的草场有994万亩，视野开阔，到处都可以看到牦牛、黄牛在漫步，羊群在吃草，构成了一幅风吹草地现牛羊的牧歌式图景。还有成群的旱獭、野鹿驹、黄羊和野鹤、天鹅、大雁等等飞禽走兽出没其间，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湖区还有两大奇观，一个是渔场，一个是鸟岛。青海湖盛产黄鱼，是一个富饶的天然渔场。有一句民谚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捕鱼的故事，有一次当地的老乡结队去捕鱼，收网的时候网特别重，全队的人一起用力拉还是拉不动，然后他们把带去的10匹马拉过去一起拖，才把网拉上了湖岸。一过秤，这一网就有3万多斤鱼。如果今天改用机动船捕鱼，也需要用2条大船协同作业，拉上一网少不了4万斤。据测算，湖中的藏鱼量达到40亿吨，年产量可以达到4000吨。主产是黄鱼，大的一条可以重达10公斤以上。黄鱼的学名叫炭鲤，意思是无鳞的鲤鱼，长得肥胖胖的，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平均脂肪含量是12.02%，蛋白质的含量是16.14%。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活的黄鱼，抓到鱼就会立即剖腹，取出鱼的内脏，洗干净，放进锅里面，用清水来煮，外加一些姜片、干辣椒等佐料。熟鱼的肉质白嫩鲜美，蘸着醋吃，味道像蟹肉而稍逊一筹，但是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青藏高原的一品名菜了。据说每年的3月份以后，黄鱼成群结队出海入河繁殖后代，到7月以后陆续地返回湖内，冬季湖面结冰，冰期长达4个多月，冰层的厚度达到30至45厘米，成了一个4000平方公里的大冰盘，所以黄鱼在冰层下过着温暖的寒冬。大量捕捞是办不到的，想吃只好破冰垂钓了。即使你没有钓鱼的技巧，一个下午钓50到60条黄鱼是十拿九稳的。冬天你到了西宁，就能看到街上有叫卖冰鱼的，不用打听，就是青海湖运来的鱼。产鱼的旺季鱼多了，运输工具不足，只能在湖畔把鱼剖腹晾晒成干板鱼，绳穿成串，然后运往西宁等地方供应市场。

这叫麦生熟干鱼，是西宁等地市场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青海湖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饮食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青稞酒、奶茶以及清真食品随处可见，而饭店也多以民族风味为主。特色美食的美食包括手抓羊肉、老酸奶、面片、牦牛肉干等等。我品尝之后才大感，清真食品当真十分美味。而青海湖的汉族饭菜则大部分是四川风味，味道非常浓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青海湖之旅。青海湖湖区有5个岛屿，最富魅力的是鸟岛，最高处高出湖面10米，素来有鸟儿王国的美称。想看看这王国里的盛况，最好是春末夏初去旅行，这个时节正逢上鸟儿们一年一度建筑鸟城的时候。大鸟小鸟，雄鸟雌鸟，无不忙忙碌碌。顽皮的鸬鹚选择悬崖峭壁布窝，密密麻麻形似城堡。气宇轩昂的斑头雁运草行之，穿梭往来，赶筑新居。爱斗的鱼鸥常为争抢地盘吵闹不休，每逢夏季有10多万只珍禽俊鸟来这里栖息。天上山上水上无处不是白花花黑油油的鱼群，奇景诱人。再看那岛上密密层层的鸟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玉白色的青绿色的棕色斑点的成果，很难发现有空的地方。雌鸟卧在巢里孵卵，雄鸟守在一旁寸步不离。当你到了岛上，稍不留神惊动了鸟儿，万鸟齐鸣突飞，生扬数里，遮天蔽日而来，鸟粪降落如雨，饶有趣味。有时猛鹰会突然从天外来袭，企图捕食雏鸟。每逢这个时候，鸟岛上的千万只鸟儿都会腾空而起，发出愤怒的呼叫，团团飞翔，直到把雄鹰驱赶出领空才各返原地。在冬季来临之前，绝大多数的候鸟都会暂时告别了鸟岛，飞向遥远的南方，留下来伴随千里冰封的大湖的只有天鹅、天鸭和百灵鸟等少数几种。近年来，由于注入青海湖的流量少于蒸发量，湖水的水位逐渐下降，鸟岛在开始向半岛过渡，这对岛上的鸟类是不小的威胁。因为原有的鸟岛四周环水，与湖岸隔绝，鸟的天敌狐狸、鼬、鼠和爬虫等食鸟动物都很难登岛，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乐园。幸好这儿已经成了鸟类的自然保护区，但愿这鸟儿的乐园永远美好。秀丽多姿的日月山耸立在湖的东面，这座巍峨的著名山峰，每年初夏之际，白云飘飘，红岩累累，山鹰翱翔在

海峡之间，是一幅多么瑰丽的图画。然而，真正为日月山增光添彩的，还应该是那美丽动人的传说。1300多年前，唐朝的文成公主为了和番，远嫁藏王松赞干布，进藏的途中，经过这座山的山口，回首不见长安宫阙，于是相思潮涌，潸然泪下，泪水汇成了今日的道堂。唐太宗德熙为了安慰和勉励文成公主，特意铸就了一轮新日和新月的镜子，日夜照射着她西行的旅途，使她鼓起勇气，终于到达了藏都，完成了唐藏通好的历史使命，日月山因此而得名。根据史书记载，日月山口是唐朝与吐蕃相互贸易和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山隘上那块刻有日月山三个大红字的石碑，就是为了纪念文成公主而建立的，因为她对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日月山的东西两侧自然景观是截然不同的，东边郁郁葱葱，山清水秀，田园似锦，人烟稠密，宛若一派江南风情，而西边则有美丽的青海湖和一望无际的牧场，成群的羊群、牦牛和骏马散步其间，呈现出粗犷的草原风光。自古以来，我国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等都受到

的天穹，无垠无限的草场，没有一丝愁绪能使人们感情忧伤。时隐时现的雪，时起时伏的水浪，年年春来晚啊，可收获的秋天特别长。荒凉岁月多呀，可生活的美酒格外香。我欲借莱山下那条哈达市的公路，奉献给这美丽淳朴的青海湖，祝愿你永恒地保全着自然之美的无穷魅力。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青海湖的绝美风光，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病科的专场啊，为大家来系统的讲解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你好，吕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吕主任。吕晓东主任擅长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肾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对各种肿瘤的诊治、支气管镜检查、身体脏器的穿刺、引流以及活检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进行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吕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吕主任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有请。
1: 尊敬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吕晓东。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和超声介入方面的知识。本人从事工作30余年，对于呼吸系统、肿瘤、内分泌、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方面的疾病都有一定的造诣和经验。我平常啊在伊通县医院门诊2楼7诊室坐诊，周二到周四。希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事、有什么需求可以去找我，我会耐心地为大家解答。现在开始这个科普这两方面的知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医学领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医学检查设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这个医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这个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先进的设备，在医学上的普及和应用，衍生了一个新生的科目叫介入治疗。什么

是介入治疗呢？它的定义是指，在各种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的诊断和治疗。介入手术就是属于微创治疗，主要是通过穿刺及导管技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手术。这是今后治疗疾病的一个方向。通俗的讲呢，就是利用 CT、核磁、彩超、DSA。内镜等设备进行微创手术，不用开刀却达到了开刀手术的效果，副作用极其微小。比如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心脏支架，这个就属于一种微创手术。它是一个技术十分成熟，这个开展多年的技术。它是介入治疗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心血管方面的。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把心脏堵塞的血管给通开，还有这个胃肠镜啊，也属于一种介入，也非常成熟。许多胃肠道疾病呢，就是通过胃肠镜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也不用开刀。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的息肉的切除，使患者呢既不用开刀治疗了疾病，免除开刀的痛苦。完了，在经济上呢，还能节省很多钱，就是少遭罪，少损伤。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气管镜技术和超声介入技术，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了一定成绩。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一统县医院首先引进了这两项技术，就是这个支气管镜技术和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为很多患者明确了诊断。解除了痛苦，治愈了疾病。现在，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气管镜是什么呢？就跟胃肠镜一样，胃肠镜咱们平常接触多一些，可能了解多一些，就是把一根管子下到脏器里边。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胃肠镜啊，胃镜是把这根管子下到胃里，肠镜呢是把这根管子下到结肠里。气管镜跟它不同，气管镜是直接把这个管子下到气管里头，然后通过这个内镜，现在这个影像这个科学非常发达，就是内镜就是在这管子上前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可以直接看见病变部位，对这个气管和肺进行直接观察，进而呢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直视病变部位，完了根据病情进行活检、细痰。灌洗，气管内给药，异物取出，放支架，切除肿瘤，还有清除坏死组织等等，有这些功能。活检是应用最多的项目，就是主要是用于对于肺癌的诊断，也可以对其他什么肿瘤、结核、炎症啊，也可以进行诊断，但主要是应用于治疗肺癌，诊断肺癌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气管镜下看见肿瘤了，然后呢，在肿瘤上用钳子夹下来一块组织，就是一条肉，把话说白了，就薅下一块肉来，完了放在显微镜下去看，放显微镜下看什么目的呢？就确定第一，这个肿物是不是癌症；第二，它是癌症了，是什么类型的？因为癌症分很多型，你比如说鳞癌。腺癌、小细胞、大细胞分很多种，是什么类型的癌症？只有把这些东西明确了，才能治疗下一步的，就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是不是适合不适合手术，是吧？还是适合于放化疗？是适合于放疗啊，还是适合于化疗？对什么药物敏感？治疗后呢，效果会怎样？愈后会怎样？它的这个生存期会多长时间？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气管镜作为基础，所以说呢，它也是肺癌治疗的基础。假如说是这个取组织，这个活检了，这放到病理科，在显微镜上看完了，说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是什么病呢？有可能是结核，有可能是炎症，还有可能还行，是一个痰酸，这都有可能。根据这个看这个病用不用治疗，怎么治疗？你比如说是，病理是个结核，那就是。

用抗结核药，或者到专门到这个结核防治部门治疗，这个就可以了。在下边呢，就是还有什么功能呢？吸痰，吸痰就是这用气管镜，气管镜上有这个孔道，这个孔道是负压的，可以把这个气管内的痰液吸出来。为什么要吸痰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是，肺里积痰积多了容易感染，因为那个痰在里边是这个适合于细菌生长，它是细菌生长的很好的一个环境。你把这个痰吸出来了，它这个环境没有了，细菌也就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用点消炎药，它就很快就好了。要不然呢，痰液搁里边堆积，可能打很多消炎药，它效果也不会太好。时间长了，这个细菌还会变异，变成耐药菌，就是对很多药物啊，它就都产生耐药了。以后就是很多药物就不好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把这痰吸出来做细菌培养，就是说呢，临床上啊，就是说是，患者来了，比如说得肺炎了，得肺炎了呢，用很多药物都不好使，就应该做个细菌培养，就是看痰里头有什么细菌，这种细菌对什么药物敏感，然后呢，根据这个敏感的药物，完了我们临床就给他用什么药物，这样事儿呢会好得很快，但是呢。这个经口咳出来的痰容易污染，就是这个经过呼吸道、经过这个嘴、喉、咽喉这些地方感染其他细菌、真菌什么的。那你咳出这口痰，有可能不是病变部位咳出来的痰，是这个好的气管那里咳出的痰。这样式的呢，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阴性，就是说是做出没做出细菌来，其实有，但是呢。你咳出的痰不是那个病变气管咳出来的，所以说是阴性，这样就不准确。但是你用气管镜吸出来就不一样了，你气管镜直接放到病变部位，吸出的痰肯定是这个，就是说是病变部位的痰，而且呢还不会污染，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就是有些患者痰多了，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他会把这个气管堵住，有时候呢，痰液非常粘稠，就是这个粘稠的痰液吧，会这个，贴在气管壁上，这个非常硬，就是说是，就是患者咳是很难把它咳出来的，就是说是，气管内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有运动功能，往出排痰，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排不出来，我们用气管镜呢，把这个痰呢给它吸出来。也很费劲，但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打点盐水，完了把这个痰液稀释了，这样事儿的呢就容易吸出来了。把它吸出来，由于痰不堵塞气管了，患者的呼吸功能就好转了。就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吕主任，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支气管镜都有哪些作用，也就是有哪些功能吧。再一个是异物的取出，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吃饭呛了，呛了会导致什么呢？把什么饭粒子、瓜子皮子一些异物这个吸到气管内。有些老年人呢会把一些什么中药丸子就这些东西都吸到气管里边，这个东西吸到气管里边就如果稍微大一点是很危险的，它会造成什么总舌摆动啊，或者是呼吸道梗阻啊，会出现很多情况，有时候很危险。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气管镜把它取出来，在气管镜下直接下到病变部位，然后能看见这个异物。最厉害的是有的时候就小的那个鼻帽那个尖儿都有的小孩都把它吸进去了。这是一个异物取出。再一个是放置支架。放置支架呢就是说是那个心脏支架，是把这个支架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气管镜放支架呢，是不是放到气管里边？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气管内肿瘤长肿瘤了，这个气管狭窄了，狭窄了呢，慢慢的呢就不通气了。人如果是气管不通了，那就呼吸不能了，那就是生命也到尽头了。为了延续患者的生命，这是一种姑息治疗，在这个长肿瘤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把这个气管呢给它支起来，这样事儿的呢就会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这个肿瘤这个东西本身多数它是不会导致人死亡的，导致人死亡大多数都是并发症，咱们把这并发症解决了，就延长这个患者的生存时间。这是一种姑息疗法。这个姑息疗法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是也是气管内这个长肿物了，怎么办？直接用这个叫这个氩气刀、氦气刀，直接把这个突出气管表面的这个肿瘤给它切除。即使说是过节呢，它有可能还往出长，但是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就这个时间就是咱们争取来的。还有一些良性的息肉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气管镜给它切除掉。近年来新生一种疗法呢，就是叫光动力疗法。这个疗法呢是这个把这个光敏的药物这个注入到人体内。因为肿瘤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光敏药物它会在肿瘤部位聚集，在肿瘤部位的浓度远远高于正常组织的浓度。然后呢通过就是一个光谱，就是说是在气管镜下对这个肿瘤进行照射，这个光这个肿瘤里边这个药物对光敏感，导致肿瘤区域的组织坏死，这样起到一个就是治疗肿瘤的目的。再一个就是气管内结核。气管结核呢，气管内膜结核，它是咋的呢？气管表面会形成一些干酪样坏死的物质，就是从气管镜往近一看，就是类似于一种掉进冰冻的感觉，就是气管表面全是那种干酪样坏死。这样事儿的呢，可以通过就是对这个干酪样坏死进行冰冻，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取下来。取下来呢，一个是目的是解除梗阻，第二呢就是治疗疾病。通过气管内给药，给一些抗结核药，加激素啥的，这样治疗气管内膜结核。另外你比如说卡血了，不明原因的卡血，或者呢痰里脱落细胞阳性，就是痰里发现肿瘤细胞了，找不着原发病灶，或者呢影像学上发现气管内有轻微的改变，这些都适合于这个用气管镜来检查。接下来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子超声介入。 超声介入是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活检、造影、抽吸、射频、粒子植入等操作，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这个优点是啥呢？不开刀，不打孔，痛苦小，创伤小，精神在超声引导下，可精准达到靶器官，最大程度的减少副损伤。常用的操作包括穿刺活检，穿刺活检都哪些呢？你比如说淋巴结、甲状腺、肝脏、肾脏，只要是这个超声可以探查到的部位，而且能避开重要脏器的肿物，都可以进行这个在超声下活检。二是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包括什么呢？胸腹腔积液、胸腹腔积液的引流，还有这个这坏死性胰腺炎，这个渗出这个渗出液呀、堆积在腹腔之内，可以引流。心包积液就是心包里边积水了，还有这个肾脏的造瘘、膀胱的造瘘、胆囊的造瘘，再有这个经胆管胆汁引流，肝肾囊肿引流后注入硬化剂治疗，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是射频消融和粒子植入，这是一项这个介入治疗。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分开来说。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淋巴结活检穿刺。活检穿刺淋巴结可以诊断这个转移癌，一个是转移癌，另外一个也可以诊断淋巴本身的肿瘤。你比如说是得淋巴瘤了，啊，这个也通过这个穿刺来这个明确诊断。一般的呢，癌症呢都会通过淋巴结转移，当转移时表现为淋巴结肿大，啊，这个形态改变，这个可以通过超声探查到，比如说探查到了，要是原发部位呢很深又不好取怎么办呢？我们就取这个淋巴结引流区这个区域的淋巴结，然后呢在里面呢找这个转移的这个肿瘤细胞，通过这种方式确诊。再一个是甲状腺，你比如说是得甲状腺结节了，甲状腺结节呢这个超过三级啊，这个就有这个恶变的这个几率就挺高了，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内这个结节的穿刺，然后做病理，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就把它切除了。肝脏，这个肝脏这个长肿瘤。

也比较常见，就是说是，比如说肝癌了、肝血管瘤了、肝囊肿了，就是这些肝脏的占位，还有肾脏，这你比如这些实质性脏器顶上长肿瘤了，可以直接这个在病变的这个脏器上穿刺，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肿瘤部位，取出来这个组织，然后进行活检，活检做病理。下面呢，就是说是，再介绍一下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呢，就是说是，比如说胸腹水，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了，就是在临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就是说是有胸水了，有腹水了，通过穿刺把它抽出来，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治疗。就是原来呀，就是没有超声前呢，或者有超声直接定个位，完了剩下盲穿这就可以了。但是那是水多的时候，但如果水非常少，这个盲穿就不行了。如果这个盲穿呢，就是说是失败的几率很高，大多数都是失败的。而且还有风险，你比如说是胸水弄跑，容易形成血气胸。血气胸就很严重，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危及生命，最危及生命的是啥？就是肋间动脉，肋间动脉直接起源于主动脉，它这个压力很高，而且在这横头肋窑内走行，在这里走行呢，还不能压迫止血，这个如果伤着肋间动脉了，这个就是，很危险。就是抢救都不赶趟，要命，不给机会。用超声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超声有这个多普勒可以看血流。如果看这个部位有个血管，里边血流这个非常丰富，那就是可能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没搁这个肋窑里头变移了，咱们就把这个位置给它让开，变换一个角度，这样就会避免。穿着肋间动脉，

接下来是坏死性胰腺炎。坏死性胰腺炎这个疾病啊，在这个以前呢，都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危险程度非常高。就即使转到上级医院呢，也是没什么太好的。

这就是他的手术了。现在呢，你就是把患者转到上级医院也不手术了，都是咋的穿刺，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呀给他引流出来，然后呢，他这腹腔没有这个渗出液了，这样事儿的呢，再通过保守治疗，慢慢患者就好了。但是这个疾病的风险系数依然非常高。如果说呢，我们能够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引出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往出转诊了。下一个说心包积液，心包积液就是说是心包内呀出现很多这个体液，它这个在心包腔里如果有液体了，它把心脏的位置给抢占了，导致心脏没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到一定程度叫心包填塞，这个是要命的，就是说是，心包积液多了，内科治疗没有效果。造成心包填塞，很快心脏就停了。这个呢，我们得这个下一根管儿，把心包里的水给它放出来，这就好了。这个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就像说是一台车，这台车呢，现在五个人，你坐七个人呢也能对付，就是挤点儿；坐十个呢就是很挤了。完了，假如说你坐13个人，那干脆人就动弹不了了，都这一压出不来气儿了。要是人呢，这么比方可以，但是如果心脏你让它动弹不了，你让它出不来气儿，它停了，那你也受不了，你的生命也到头了，就是这个情况。再说说肾脏造瘘，肾脏造瘘呢，就是说是在肾盂内下一根管，把这个肾脏产生的尿液经这个管排到体外，就是不让它走尿道了。这个是为什么做这个呢？就是说是，都是因为这个患者啊尿路梗阻了，他输尿管里堵了。这个堵的原因有可能是，90%以上的原因都是结石，结石堵在输尿管里头了。这个结石堵在输尿管小的可以，可能用点药啊做做碎石，可能马上这个堵就通畅了。但是有的石头比较大，或者是长的肿瘤。这种情况下，你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治好了，清除不了。清除不了呢，如果这个肾脏是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尿液排不出去，它会造成啥呢？造成肾功能衰竭。如果这个时间长它不排尿，你这个肾的就没有功能，慢慢你这个肾就废了。这样事儿的呢，我们先造个瘘，先让它这个尿流出来，让这个肾有功能，然后腾出时间慢慢的治疗这个输尿管堵塞这个疾病。把这个堵塞给它通畅以后，再把这个管拔出去，这样起到一个为手术争取时间的目的。胆囊造瘘，胆囊造瘘是什么呢？胆囊造瘘包括这个，胆管啊，经胆管胆汁引流术，它俩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减黄，就啥呢？多数在这个胰腺、胆总管这地方有病，长胰头癌了什么的。这个呢，他这个胆道就梗阻了，这个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造成啥呢？造成这个，人黄疸，就是说是得肝病啊，说是身上焦黄。这个呢，如果严重了，造成肝衰竭，这个也是要命的。我们呢，就下个管儿，把这下到胆囊里头；如果位置更高呢，就下到胆管里头，把胆汁引流出来。这样事儿把它梗阻解除了，它这个胆汁能排出来了，人也不黄了，血液里那个胆红素呢也不高了。这样事儿呢，就是说是能够缓解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不管是姑息治疗也好，什么治疗也好，起码它为这个患者争取时间。你要手术呢，也是为你手术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下面说说膀胱造瘘。膀胱造瘘呢，跟这个胆囊造瘘呢也有一定的相似地方，也是这个，尿道堵了，这个是下尿道，就是膀胱以下。大多数疾病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类疾病呢，有时候呢就患者排不出来尿，把这个膀胱憋得很大。这个膀胱就是，平常咱说那个这个催吧，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它是储存尿液的。当底下堵了之后呢，

底下憋上了，上边尿液源源不断的产生，导致这个膀胱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张力很高，这个患者非常痛苦，疼得要命。你要说现在就手术把这个前列腺切除，那是不赶趟的，你就是就做术前准备各方面肯定短期内做不到，怎么整呢？就没办法，就得在这个膀胱顶上这个扎个眼儿。然后往里下根管，把尿液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完了这个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啊，这个来解除这个下尿道梗阻这个问题。好了之后，你再这个再把这个管拔出来。这个呢，就是为手术争取时间。下面再说说这个肝肾囊肿。这个肝囊肿和肾囊肿，就是说是，肝顶上或肾顶上一种囊性病变，这个大多数都是一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长得太大，比如超过6厘米，超过6厘米就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了，就是你得处理了，不处理不行。第一，它是影响功能；第二，有破裂的可能。这个呢，以前呢，大多数都咋呢？都是说是手术。把这个腹腔拉开，拉开之后呢，把这个囊肿给它切除掉。但是自从有了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在这个囊肿的部位下一个管儿，把里边的这个囊肿的液体引流出来，然后往里打这个无水酒精，使这个表面这个蛋白质。这个使它固化，然后呢，就是说是再打入硬化剂，这样事儿呢就可以治疗这个肝肾囊肿，使它这个以后呢避免复发，但是不是100%不复发，有一定复发的几率，但是复发了可以再做。我个人理解呀，哪管你是做2次3次呢，应该也比手术强，因为手术那个。损伤大，风险也高。在下面呢，咱们这个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和滤纸植入。首先，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如果是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就是用一根针，这个带前端，就是说是特殊的针。把这个针刺入到肿瘤瘤体里边，然后这个针的尖端会这个出现，就像那个叫，就像类似于多弹头似的，出现很多分支。这个东西呢，让它尽量就遍布在肿瘤组织内部，然后这边给上电，这个针头啊，它就发热了。发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肿瘤给烫熟了，一旦烫熟了之后呢，这个肿瘤就失去生物活性，就把肿瘤烫死了。烫死了呢，它就是说是起到一个根治肿瘤的目的，这个就是射频消融。现在呢，近年来又有这个微波，通过微波的原理，这个叫微波消融，但是这个大致原理应该是一样。就是微波，就是咱们平常用那个微波炉啊，它能起到这个就发热的功能，就是发热把这个肿瘤烫死。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再。

肿瘤的治疗呢，有一个叫放疗。这个放疗呢，就是用这种放射线照射肿瘤，使这个肿瘤呢，这个坏死或者说是这个变性，然后起到这个治疗肿瘤的目的。这个是放疗，但是放疗的这个损伤比较大，你比如说是皮肤灼伤，什么间质性肺炎，或者是临近组织。你比如说是照射肺子跟心脏近了，损伤一些心肌，这个副作用都比。

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可能承受不住这种治疗。用粒子植入来治疗，粒子植入呢，就粒子就是放射性元素的一个小颗粒，多数都是碘。你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说治疗甲状腺碘131，就类似的东西。它产生这种射线呢，这种射线这光波非常短，大约也就是，按厘米算，也就1厘米。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粒子，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这个元素的颗粒，植入到肿瘤内部，让它持续的产生射线，对肿瘤内部进行照射，这样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使正常组织呢还不受损，持续的呢让肿瘤组织受损。而且这个粒子衰减的时间大约是半年以上，就相当于给这个患者做了半年的放疗。这样事儿的呢，既这个没有副损伤小，又起到这个治疗肿瘤，延缓肿瘤生长，起到这个目的。这个当然也是通过这个介入的这个超声引导下介入的方式来实现，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管插入到这个肿瘤内部，然后呢把粒子植入进去。现在呢，这个粒子植入的引导方式呢，还有一些其他方式，你比如说是 CT 引导、核磁引导等等，有很多方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吕主任啊，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知道我们本期的节目的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了留言。有一朋友他是这样问的，说做肺 CT 发现肺上有个阴影啊，这种情况需要直接去做咱们的气管镜吗？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你好，对于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你在这个做 CT 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阴影呢它有它的特征，看它的特征是一个团块影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淡的这个片状影，如果是这个团块影，就是考虑肺占位，占位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肺里头长一个东西，这个呢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是片状影，这个呢多数都是炎症来的，我们一般的呢就考虑这个给它抗炎治疗就行。当然如果是这个 CT 时给你报一个占位，这个就需要你进行下一步的明确诊断及治疗。我们呢首先呢需要有一个 CT 片吧，我们会阅片看这个观察你这个阴影长在什么地方，长在哪个部位，这个部位你看看是不是气管镜能达到的一个部位，如果说是气管镜能达到，而且这个东西呢突出气管表面了，这个时候呢是做气管镜的适应症，我们可以做个气管镜，在气管镜下发现这个肿块，然后在这肿块上取一个病理，取一个组织，然后送病理活检，这个就能达到这个诊断的目的了。假如这个你这个东西哈，这个占位啊长到了一个气管镜够不着的地方，就是说是比较偏一点的周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看这个肿块贴不贴近胸膜，如果贴在胸膜上了，就是用超声可以发现这个肿块，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做一个穿刺呢，在这个把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呢用这个穿刺针取出点这个病变的组织送到病理科做这个病理，这样也能达到一个诊断的目的。再一个就是咋的呢，我气管镜也够不着，我也不长在周边，这个超声也看不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做一个叫在 CT 引导下的经皮肺穿刺，就是说在 CT 引导下穿刺，把这个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取出来这个病变的组织，这个活检送病理，这样呢就解决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气管镜也够不着，肺也不贴近胸膜，超声也发现不了。做穿刺呢，做这个经皮肺穿刺呢，这个东西呢，你比如说是离心脏非常近，跟那大血管挨着，这个风险很高，没有哪个医生敢给你这个做这项操作，因为一旦这个损伤心脏及大的血管，那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这个肿瘤够大，可以看看它的就是引流区的淋巴结，你比如手骨上淋巴结，看看这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淋巴结有肿大，咱穿这淋巴结同样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而且同时呢咱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化验，你比如说是这个有一些就是针对什么小细胞的

0: 啦，针对邻的啦，针对县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哎，做这些标记物之后，有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升高，同样也能这个作为肿瘤诊断的一个佐证。再一个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技术叫 PET-CT。这个 PET-CT 虽然说是，不能明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理诊断，起码来说，有时候呢可以明确这个占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肺部发现一个阴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
1: 好的，吕主任已经介绍得非常的详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啊。刚刚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为大家进行了系统的讲解。那我们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吕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脆弱。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一行来我县调研长治旧小区提质物业规范化管理与苗圃建设工作；一通交警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带领调研组来我县就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同心、服务同城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陪同调研。刘宝双一行先后到三角翼无人机制造建设项目、汽车产业园部分厂房改造工程、吉林锦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35万套轮毂项目、现代智慧蔬菜种植生态农业项目、月如火山温泉度假区，通过实地走访、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投产运营、产能产值、市场对接及未来规划等情况。刘宝双对我县立足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深耕配套产业、特色农业、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一通紧邻长春，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四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前沿阵地和关键节点，要牢牢把握长平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紧扣产业同心、服务同城核心目标，精准对接长春产业布局，持续做强汽车配套、智能制造、绿色农业、文旅康养等特色优势产业，主动承接都市圈产业转移、资源外溢和功能疏解，真正实现与长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全面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赵春飞表示，一通将以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发展弱项，持续深化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全速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不断提升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

融合度、关联度、依存度，全力打造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示范样板，奋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相关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企业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9月2日，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来到农发行家属楼、京都盛世御花苑2期、在水一方小区、龙腾月兰湾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成效、小区物业管理运行现状，细致查看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调研中，金子英详细了解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更新、环境提升、群众诉求落实等工作进展。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群众安居乐业的民生实事，要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完善配套设施，精细优化居住环境，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提升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持续抓好人居环境常态化治理，及时清理乱堆杂物、废弃建材，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环境维护，营造干净有序的居住生活环境，让人民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金子英还实地查看苗圃苗木培育、基地建设管护等工作，详细了解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抓实苗圃基地建设，做好苗木培育管护，夯实生态绿化基础，把苗圃建设同县域生态保护、城乡绿化提升紧密结合，持续厚植全县绿色生态底色。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消除校车安全隐患，保障中小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日前，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及校车运营点位，开展校车安全隐患排查及驾驶员警示教育，护航新学期交通安全。民警对载用校车逐一检查，重点查验制动、轮胎、灯光等关键部件，核对监控、灭火器、安全锤等安全设施，核验驾驶员资质、车辆年检保险及维保台账，对隐患现场交办整改，压实运营主体责任。同时组织校车驾驶员开展警示教育，结合典型事故案例以案释法，宣讲校车管理相关法规，剖析超速、超员等违法行为危害，普及恶劣天气通行及应急处置知识，要求驾驶员紧绷安全弦，谨慎文明驾驶。下一步，县交警大队将常态化开展校车隐患复查与路面管控，守护学生平安出行。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牛奶与长高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民间也流传着不少相关传闻，比如喝牛奶能让孩子长高，不少家长将其视为增高神药，还有牛奶越贵助长效果越好，认为价格高的牛奶营养更丰富。有人也觉得睡前喝牛奶既能助眠又能促进长高，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另外，喝牛奶会导致性早熟的说法也让部分家长心存顾虑。本期专题节目就和您聊聊牛奶助长的正确打开方式，欢迎收听。牛奶是我们长高的好帮手，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饮品，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如蛋白质、钙、维生素 D 等。这些营养物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儿童生长和发育。此外，牛奶中还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12、磷、钾等多种营养物质，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协同作用。例如，维生素 A 对骨骼生长和细胞分化有影响，磷与钙共同构成骨骼和牙齿，蛋白质是生长的基石，蛋白质是构成机体组织、器官的重要成分，参与酶和激素的合成，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能促进肌肉、骨骼等组织的生长和修复。牛奶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可提供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组成模式接近，易于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钙是骨骼发育的顶梁柱，牛奶是钙的良好来源，钙是维持骨骼和牙齿健康的重要矿物质。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骨骼的生长需要足够的钙以增加骨密度和骨长度，如果钙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骨骼的正常发育，导致身高增长受阻。

维生素 D 和钙是手牵手的好伙伴。牛奶中通常含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在小肠内的作用主要是刺激钙的吸收和利用，通过调节钙磷的新陈代谢、肠吸收及肾脏的重吸收，提高血清钙磷水平，促进骨骼矿物化。一旦缺乏，即便摄入足够的钙，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人体的皮下胆固醇能合成维生素 D， 相较于光照作用合成维生素 D， 饮食能够补充的量还是差得很远，平时还要尽可能的多晒太阳。关于牛奶助长的常见误区，说法一，喝牛奶就能长高。牛奶并不是什么增高神药，它只是为生长发育提供了必要的营养物质。除了适量摄入牛奶，更重要的是保证儿童的食物多样化，在日常饮食中增加富含钙、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如豆制品、鱼虾、绿叶蔬菜等。身高的增长还受到遗传、环境、疾病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使摄入了足够的牛奶，如果其他因素不达标，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身高。说法二，牛奶越贵越好。价格高低并不完全代表其营养价值的高低。读懂食品标签，尽量选择配料表只含有生牛乳或生牛乳加少量营养强化剂的牛奶。对于正常生长发育的人群来说，普通牛奶就能够满足营养需求。家中常备牛奶、酸奶，不需要限制什么时候喝，也不需要限制只能喝某几个品牌的牛奶，只需要选择配料表干净的正规品牌牛奶，让孩子想喝随时能喝到，非常重要。说法三，睡前喝牛奶可以助眠。牛奶中含有色氨酸，色氨酸是一种必需氨基酸，人体不能自我合成，广泛存在蛋类、水果、蔬菜和种子等食物中。色氨酸在体内可以用于合成，并进一步代谢生成褪黑激素，参与睡眠调节。牛奶也含有色氨酸，理论上可以促进睡眠，但实际上牛奶中的色氨酸含量很少。睡前喝一杯200毫升的牛奶，仅能摄入84毫克色氨酸，这个量是无法产生足够的褪黑色素，让我们睡得更香的。儿童喝牛奶助长的核心是适量加均衡，切勿单纯依赖牛奶，还需要保证充足睡眠、规律运动及合理饮食，多措并举助力儿童成长。喝牛奶助长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牛奶该如何挑选？对于大多

增加肾脏负担等问题。牛奶饱腹感强，影响食欲，甚至引发消化不良，尤其是睡前饮用。儿童起夜容易打断深度睡眠，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同时还可能增加龋齿风险和导致胃肠功能紊乱。过量摄入牛奶可能导致钙摄入过量，增加结石风险，还可能影响铁、锌等矿物质吸收。一般来说，儿童和青少年建议每天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较为适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

0: 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

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李元亮，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Fantastic Baby。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1: 中午10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拨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

0: 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7: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 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9: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8: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0: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6: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预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

0: 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年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4: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5: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5: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4: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到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局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局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克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

0: 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

0: 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
3: 据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画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 中任意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六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一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

0: 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健主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两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1: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 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
2: 表示，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3: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 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 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留？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三个菜哈，坐这边吧。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 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腊月。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
5: 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6: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4: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魏老师。
7: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 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4: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 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血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1: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4: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州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2: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4: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5: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4: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6: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4: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7: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3: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9: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0: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了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9: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10: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9: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11: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9: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11: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9: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12: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 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

0: 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1: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
8: 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红牛。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

0: 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1: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曲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2: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曲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2: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1-2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

0: 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啊，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

0: 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速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1: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速必接，接速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

0: 就像大家说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1: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1-2个小时，这个电话量就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0: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1: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也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

0: 回应啊，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儿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速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啊，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啊，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受即办的"办"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啊，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速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啊，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速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其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享者，逐梦前行。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分臣出去会多助三，先说了几句照例的套话。助三便说，听说谢老爷带大帅做了个好媒人，这媒人做得好啊，将来姨太太对了大帅的劲儿，媒人也要有好处呢。我看谢媒的礼少不了一个缺，应得先给谢老爷道个喜。说罢连连作揖。分臣听了吃了一惊，一面还礼不迭，一面暗想，这件事儿除了我和大帅及狗观察之外，再没有第四个人知道。我回这话时，并且旁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他却从何得知呢？因问说，啊，你在哪里听来的？好快的消息啊。哎呦，姨太太还是狗大人那边的人呐，如何瞒得了我呀？分臣是个极机警的人，一闻此语早已了然胸中。因说，啊，我是媒人，尚且可望得缺，狗大人应该怎样呢？你和狗大人道喜了没有？哎，没有呢，因为谢老爷这边顺路，所以先到这边来。分臣正色说，狗大人这回只怕官运通了，前回的参案参他不动，此刻又遇了这么个机会，那女子长得实在好，大帅一定得意的。祝三听了敷衍了几句，辞了出来，坐上轿子飞也似的回到号里，打了一张10000两的票子，亲自送给狗才。南京地方辽阔，狗才接的分臣的信儿已是中午时候，在家里胡闹了半天才到票号里去。多助三再到分臣处转了一转，又回号里打票子，再赶到狗才公馆已是掌灯时候了。狗才回到家中，先向婆子问，劝得怎样了？狗太太摇摇头，可对姨妈说，今天晚上起请她把铺盖搬到那边去，一则晚上劝劝她，二则要防她有什么意外呀。狗太太此时自是千依百顺，连忙请姨妈来，悄悄说之，姨妈自无不依之理。狗才正在安排一切，家人报说票号里多先生来了，狗才连忙出来会他。祝三一见面就连连作揖，哎呦，耽误了大人的事，十分抱歉呢， 我们那伙计万才回来，做晚的就忙着和他商量大人这边的事儿。大人猜我们那伙计说什么来？狗才说：“不过不肯信服我们这背时的人罢了。”祝三拍手说：“正是，大人猜着了也。”昨晚的倒狠狠的给他埋怨了一顿，说亏你是一号的当手啊，眼睛也没生好，像狗大人那种主，咱们求他用钱还怕狗大人不肯用，此刻狗大人亲自赏光，你还要活活的把一个主推出去，就是陷的垫空了，咱们哪里调不动万把银子，还不赶着给狗大人送去。大人，您老人家替我想想，昨晚的不过小心点待他，倒反受了他的一阵埋怨，这不是冤枉吗？昨晚的并没有丝毫不放心大人的意思，这是大人可以谅我的。下回如果大人驾到小号见着了他，还得请大人带昨晚的表白表白。说罢，在怀里掏出一个羊皮夹子，在里面取出一张票子来，双手递于狗才。这是10000两，请大人先收了，如果要再用时再由小号里送过来。哎呀，这个我用不着，你先拿了回去吧。祝三吃了一惊，想大人已经向别家用了。啊，并不，那么还是请大人赏用了，左右谁家的都是一样用。我用这个钱呢，并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要用10000，是要来置备东西用的，3000一处也不定，2000一处也不定，就是几100一处、几10一处都是论不定的。你给我这一张整票子，明天还是要到你那边打伞，何必多此一举呢？哦，是是是，这是昨晚的糊涂，请大人的事，要用多少一张的？或者开个横单子下来，昨晚的好去照办。这个哪里论得定啊？那这样吧，昨晚的回去送一份3连支票过来吧，大人要用多少就支多少，这就便当了。我起意是要这样办，你却要推三阻四的，所以我就没脸说下去了。大人这是哪里话来？大人不怪小人的错，准定就照那么办。明天一早再送过来就是了。狗才点头答应，祝三便自去了。狗才回到上房，恰好是开饭的时候，却不见姨妈。狗才问起时才知道，在那边陪少奶奶吃去了。原来少奶奶当日本是夫妻同吃的，自从狗太太拆散他们夫妻之后，便只有少奶奶一个人独吃。那个时候已是早一顿迟一顿的了，到后来大少爷死了，更是冷一顿热一顿，甚至有不能下等的时候，少奶奶却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甘之若素。却从狗才起了不良之心之后，忽然改了官，管厨房里的老妈每天还过来请示吃什么菜，少奶奶也不过如此。这天中上闹了事之后，少奶奶一直在房里嘤嘤啜泣，姨妈坐在旁边劝了一天，等到开出饭来，丫头过来请用饭，少奶奶说：“不吃了，收去吧。”姨妈说：“我在这里陪少奶奶呢，快请过来用点儿。”我委实吃不下，姨妈请用吧。姨妈一定不依，劝死劝活才劝得她用茶泡了一口饭，勉强咽下去。饭后姨妈又复百般劝慰，今天一天姨妈所劝的话无非是埋怨狗才夫妻岂有此理的话，绝不敢提到劝她依从的一句。直到晚饭之后，少奶奶的哭慢慢停住了，姨妈才渐渐入起垢来。我们这个妹夫啊，实在是个糊涂虫，娶了你这么个贤德媳妇儿，再明白点的人岂有不疼爱的和自己女儿一般的，却在外头去干下这没天理的事情来，亏他有脸当面说得出。我那妹子呢更不用说，平常什么规矩嘞、礼节嘞，一天到晚闹不清楚，我看他呀向来没有把好脸色给媳妇儿瞧一瞧， 她男人要干着没天理的事情，她就帮着腔，也柔声下气起来了。

0: 岂但柔声下气，今天不是姨妈来救我，几乎把我活活的急死了。他两老还双双的跪在地下呢，公公还摘下小帽，咯嘣咯嘣的碰头。呵呵，只要你点一点头，便是他的县太太了，再多碰几个也受得他起。姨妈不要取笑，这等事岂是我们这等人家做出来的？哎呦，不要说起，越是官宦人家呢，规矩越严，这那里头的笑话啊越多。我还是小时候听说的，苏州一家什么人家，嗨，上代也是什么状元宰相，家里秀才举人啊，几乎数不过来了。有一天呢，报到他家的大少爷点了探花了，家中自然欢喜热闹，开发豹子赏钱，忙个不了。谁知这个当客，家人又来报，三少奶奶跟马夫逃走了。你想，这不是做官人家的故事？直到前几年，那位大少爷早就扶摇直上，做了军机大臣了。那位三少奶奶年纪也大了，买了七八个女儿，在山堂登船上当老鸨，口口声声还说我是某家的少奶奶，军机大臣某人是我的大伯爷。有个人在外面这样胡闹，他家里做官的还是做官。如今晚的世界是只能看外面，不能问底子的啦。那这是看个人的志气，不能拿人家来讲的。天底下有几个急得我的少奶奶的？哟，老天爷也实在糊涂。越是好人呐，他越给他折磨的厉害。像少奶奶这么个人，长得又好，脾气又好，规矩礼法、女工活计，哪一样输给人家？真正是谁见谁爱，谁见谁疼的了。却碰了我妹子那么个糊涂蛋的婆婆，一天到晚呢，我看你受的那些委屈，我也不知陪你淌了多少眼泪。他们索性玩出这个把戏来了。少奶奶呀，方才我替你打算过来，不知你这一辈子的人怎么过呢？他们在外头丧良心、没天理的干出这件事来，我听说已经把你的小照送给志台看过，又求了志台身边的人上去回过。志台点了头，并且交代早晚就要送进去的。这件事儿就算已经成功的了，少奶奶却依着正大道理做事，不依从他，这个自是神人共敬的。但是你公公这一下子交不出人来，这个钉子怕不碰得他头破血流。如今晚做官的哪里还讲什么能耐，讲什么才情？会拉拢，会花钱，那就是能耐；会巴结，就是才情。你向来不来拉拢，不来巴结，倒也罢了。这拉拢上了，巴结上了，却叫他落一个空，晓得他动的是什么气呀？不要说是差缺永远没忘，说不定还要干掉他的功名。他的功名掉了，是他的自作自受，极应该的。少奶奶呀，这可是苦了你了。他功名干掉了，差事不能当了，人家是穷了，这里没面子再住了，少不得要回齐去。咱们是京齐，一到了京里，离你的娘家更远了。你婆婆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不必再说了。到了那时候，说起来，公公好好的功名全是给你干掉的，你这一辈子的折磨，只怕到死还受不尽呢。说着便躺下泪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姨妈的话，少奶奶说，关到名节上的事情，就是死也不怕，何况受点折磨。哎呀，能死得去倒也罢了，只怕死不去呢。老实对你说，我到这里陪你，就是要坚守住你，防到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意思。你想，我手里的几千银子被他们用了，到此刻不曾还我，他委托我一点事情，我哪里敢不尽心呢？你又何从死起？哎，总是运气的缘故， 你们这件事情闹翻了，他们穷了，又是中年的闹饥荒，连我养老的几吊棺材本只怕从此拉倒了，这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少奶奶听了这些话，只是默默无言。我呢，大半辈子的人了，就是没了这几吊养老本钱，好在有他们养活着我。我死了下来，这几根骨头，怕他们不替我收拾。说到这里，也淌下眼泪了。只是苦了少奶奶呀，年纪轻轻的，又没生下一男半女，将来谁是可靠的？你看那小子，已经长到12岁了，一本《中庸》还没念到一半，又顽皮又笨，哪里像个有出息的样子？将来还望他看顾嫂嫂。说到这里，少奶奶也抽抽噎噎的哭了。少奶奶呀，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你自己过细想想看。当时夜色已深，大众安排睡觉，一宵晚景休提。且说次日，狗才起来梳洗已毕，便到书房里找出一个小小的文具箱，用钥匙开了锁，翻腾了许久，翻出一个小包，一个纸卷，拿到上房里来，先把那小包递给婆子。哎，这一包东西是我从前引荐的时候在京城里同仁堂买的，你可交给姨妈，叫她吃晚饭的时候随便酒里茶里弄些下去，叫她吃了。说罢又附耳悄悄地说了那功用。狗太太说，哦，怪道呢，怨不得一天到晚在外头胡闹，原来是备了这些东西。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这回也算得着了正用啊。说着又把那纸卷递过去，这东西也交代姨妈，叫她放在一个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左右姨妈能说能话，叫她随机应变罢了。狗太太接过纸卷要打开看看，才开了一开，便涨红了脸，把东西一丢。这老不要脸的，哪里弄了这东西？你哪里知道啊？大凡关照、札子、银票这些要紧的东西里头，必要放了这个，作为镇压之用。凡我们做官的人，是个个备有这样东西的。狗太太也不多辩论，先把东西收下，去个便，邀了姨妈过来，和她细细说之。把东西交给他，姨妈一一领会。这一天，狗才在外头置备了2-3千银子的衣服、首饰之类作为装奁。到了晚饭时，姨妈便蹑手蹑脚，把那小包子里的混账东西放些在茶里面。饭后仍和昨天一般，用一番说话去旁敲侧击。少奶奶自觉得神思昏昏，老早就睡下了。姨妈去个便，悄悄地把那个小纸卷放在少奶奶的梳妆抽屉里。这一夜，少奶奶竟没有好好的睡，翻来覆去，短叹长吁，直到天亮，只觉得人神困倦。盥洗已毕，临镜理妆，猛然在梳妆抽屉里看见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只羞得满脸通红，连忙卷起来。草草梳妆已毕，终日纳闷。姨妈又故意在旁边说些今日打听的治军如何催逼，狗才如何焦急等说话，翻来覆去的说了又说。到了晚上又如法炮制，给他点混账东西吃下，自己又故意吃2盅酒，借点酒意，厚着脸面说些不相干的话。又说，这件事儿啊，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从，万一依从了，我们要再见一面就难上加难了。做了制台的姨太太，只怕候补道的老太太还不及她的威风呢，何况我们穷亲戚要求见一面，自然难上加难了。少奶奶只不作声。如此一连4-5天，狗才的妆奁也办好了，分陈也来催过2次了。 姨妈看见这两天少奶奶不言不语，似乎。

0: 有点转机了，便出来和狗太太说之，如此如此。狗太太告诉狗才，狗才立刻和婆子两人过来，也不再讲什么规矩，也不避什么丫头老妈，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是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狗才双眼垂泪，媳妇儿啊，这两天里头叫人逼死我了，我托了人和智台说成功了，智台就要人，天天逼着那带我说的人呢，他交不出人，只得来逼我，这个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望媳妇儿大发慈悲吧。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
1: 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
0: 狗才夫妇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狗才先说，
1: 哎，这件事啊，本来是我错在前头，此刻回也来不及了，那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呢。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媳妇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况且这个也无需立志的，做妇人的规矩本是这样，原是一件照例之事，却不料变生意外。
0: 说到这里不说了，狗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
1: 指望媳妇儿顺便达全，成全了我这件事儿，我狗是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呢。
0: 少奶奶掩面大哭，
1: 只是我的天哟。
0: 说着便大放悲声，姨妈连忙过来解劝，狗太太一面和她拍着背，一面说，
1: 哎呦，少奶奶别哭了，恐怕哭坏了身子哟。
0: 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哟。狗太太听了也自觉无味，要再发作她两句，无奈此时功名性命都靠在她身上，只得忍气吞声，咽了一口气下去。少奶奶哭够多时方才住哭，望着姨妈，
1: 我恨我的父母生我不是个男子，凡是自己做不动主，只得听从人家摆布，此刻我也没有话说了，由得人家拿我怎样便怎样就是了。但是我再到别人家去，实在没脸再认识某人之女了。我爸爸死了不用说他，我妈呢苦守了几年把我嫁了，我只有一个姨父兄弟，常说长大起来要靠亲戚照应的，我这一去就和死一样。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给谁，我是死也张着眼的。
0: 狗才站起来把腰子一挺，都是我的。少奶奶也不答话，站起来往外就走，走到大少爷的神主前面，自己把头上簪子拔了下来，把头一颠，头发都散了，一弯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入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未来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物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未来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莫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号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你的电话号是几台？
4: 今天有线上的红包愉快。
1: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青河村社区

0: 上午，居无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年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无的现实需求，清河区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病人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无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区社区党委副书记冯连仁：
1: 小区进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交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深让我们做一件大好事。我们回答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各类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艰难手段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区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

0: 副院长在上海工作，就在这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抓好，所以这为民的事没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区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呢，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首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组织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就将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电力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莫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

0: 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我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认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的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利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能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割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严贪严腐，抓好民生领域新的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目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城市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五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文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万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办理、权益月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0月5日起，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当前的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月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月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设、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各条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洪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刘金勇介绍，
8: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7: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镇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溢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出沟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在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文昌局9月4日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0: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淄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

0: 中石工代所所长肖永娟。
1: 我们不会觉得这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它是在群里面，我们组织了二十多名的一个抢救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有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知鲁广播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红文的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周鑫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稳定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老有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今日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积累一个备战，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积累项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积累大的中上级别吧，优势没那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东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击任务。
6: 我觉得有起好一个带头球，还有一个传球员，因为有这一块，我们也是不带着人传球进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早于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础战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础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教育部教师工作服务班负责人近日表示，将规范设施专业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设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总局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0: 德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烨综合报道。
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卫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利用。目前正处于正式预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 动手，
3: 首先侦察无人机点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应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随后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嘉玲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 军队人员死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牛津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因为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多人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协助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阿哈迈德贾迪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协助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令人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桑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定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由节目编辑杨超、刘嘉荣、刘宇华、周浩森，主播子林耳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都市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报，请。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在提醒做事，是所有的世界的。
1: 听见世界的国家。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国道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今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截至9月3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对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梅州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目前洪水逐渐消退，当地组织开展清除淤泥、恢复交通秩序等工作。目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5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截至今天15点，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记者从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近日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宁德、莆田、泉州、漳州等地遭遇强降雨。今天，福建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7点30分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到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刻即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科技时刻网传。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线上会诊。随着接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的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试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传媒的新闻会场，我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六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德峰。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位一个来说啊，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因为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人，大家距离也很近的，要比平时我们这个在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用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就下课的时候，就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淋浴啊，包括说我们共用铺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开关等等啊，这些尤其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感染，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就会有这些工作出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的就有传染性了。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已经很强了。那很多孩子可能看着呢是没事，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这个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这个孩子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0: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有人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了？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应该是在8月中旬，大部分地区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就是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八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的快的，北方呢降的晚。

0: 我们的雷达每天还有相关的这个检测的。
1: 嗯。
0: 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0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啊，很少有各种病例啊，它跟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弱病人病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也是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也有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很少有重症病例，所以呢，就是到现在啊，整体来说虽然病例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的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人就是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
1: 嗯。
0: 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就说还是缺乏抵抗力。
1: 嗯。
0: 尤其是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真正感染过新冠，
1: 是
0: 因为它的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孩子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那它就和其他的呼吸道感染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刀、脱钩、注意咳嗽、礼仪，去流通呼吸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戴上口罩，就要节约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1: 压力大、紧张或者之类的哈。
0: 对对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需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用这个不要带病上学啊，不舒服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就这个病人在请假啊，然后咱们知道这里的传染性，其实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1: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我刚才说了，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0: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的那个普通感冒，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就是那种咳嗽，一般的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人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有电视啊，和家长那说话聊天，也觉得有精神。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轻微了，很少超过一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啊，还有支原体啊，什么地中海咳啊，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又继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应同样症状，叫做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他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他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更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要对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的明显变差了。同样，我不想看书，我不想看电视，我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突然咳嗽的。那可能是百叶咳啊，可能是这个支原体肺炎啊，这些，还是因为有这样的症状，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进行排查，看看这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支原体。
1: 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这个节前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我们等就陆续收到了，都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
1: 对，
0: 就是我问他为什么来排查，就是说这个因为学校也没发现有学生病例了，是吧？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所以我们做这个结核病毒实验，啊，拍冰箱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还有这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咳嗽咳血，能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辐射药呢，其实就能治能控制了。
1: 嗯，
0: 但是它本身也没有病，就很多人也不是它是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就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没用，它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这个有的人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了自己就下来了，但是他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头排出结核病。对的，他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就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没再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头排菌，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
1: 嗯，另
0: 外是要警惕的。
1: 嗯，对，因为他还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腮腺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了。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腮腺这些其实是也是老病了，有疫苗了。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腮腺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
1: 嗯
0: 啊，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的接种的，基本上是在这个10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
1: 嗯，
0: 当时正在得病。事后结果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可能当时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这个接种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说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周还能人都免不了传染，一定会被传染的。如果是就不打疫苗，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点得得，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都传。
1: 是的，
0: 人三四十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这个就感觉别人都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定要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个一个是说又不能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太强了，那么就是体温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啊，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很少。
1: 嗯
0: 啊，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他可能在当时这个查的工作员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他们说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
0: 对对对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领域，它是自愿。然后呢，就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然后呢，所以大家印象当中，这个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这个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水痘。

0: 的等于他的战力下降了，我们能遇到的还是这个成年人，甚至就是三四十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就现在这个就是小的好像成年人比较多了，就是有的人孩子都已经打过了，然后他们发的就低了。
1: 对对，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中的这个学生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了，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到3周啊，这个时间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因为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我就不得病了。不过呢，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也就是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可能就轻了，还是出的少了。我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几上千个、上千个都有，打完之后没多就十几个、几十个。
1: 对，
0: 还有就是他跟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炎症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少了。
1: 对
0: 呀，对吧？当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跟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因为我们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变这个东西，但是后来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这个战斗力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备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他还是有毅力的。就是咱们这个打关口前，我们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其他同学赶紧去多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疫苗，赶紧去补。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里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有没有打过，咱们就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六一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水痘，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水痘，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
0: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那时候得了2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就得2次，就是因为当地人那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水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得过之后它会潜伏的时间，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呀、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带后的啊，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能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有力强。疫苗可能打过2周之后，基本上在90%或95%以上
1: 是
0: 这个预防率啊。但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
1: 是
0: 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接下来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手卫生运动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那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啊，包括公共卫生间啊，那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是传染力强，但是其实都没有忽略这个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的病毒。

0: 十几个人，突然就剩了几十个人，因为他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呕吐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排出量会很大，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是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大量的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了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注意手卫生，对吧？
0: 注意手卫生，他又用了这个其他的环境，没拿手啊，桌椅板凳啊，卫生具啊，那其他同学都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就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那时候摸了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那儿童得牛犊病，是它是容易呕吐，呕吐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环境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周围的孩子接触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如果有小朋友吐了。其他小朋友一定要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开开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里都是赶紧开张通风，告诉大家，有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啊，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应该管用啊？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它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它酒精不能染，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的水。我们专业就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用这么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的脏东西给它洗掉。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五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五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一个高发人群，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人在五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患儿的主要是五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因为70%的手足口病，还可能有些老人，甚至有危重症死亡几率。所以说，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伊林切一的疫苗，就是这个伊林切一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五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毒，他有了抵抗力了。那五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一个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又有点发烧，流点血，它就康复了。因为我们感觉就是五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关于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不是中学生、大学生，都有的。学生都有的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那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的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的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就是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就是。 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是，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啊、鸡孔啃亚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九月份啊，在反正在北京这个九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七八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九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七八九啊，就是包括这个九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十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九十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十一月份才逐渐的和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九十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打算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是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治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啊，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是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蜱虫附着，有的孩子都出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蜱虫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乙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它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它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他，因为蚊子咬了他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是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这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 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嗯，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九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5: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和10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那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的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疾控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0: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5: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2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

0: 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呢，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嗯，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三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塔啊，就叫三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三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你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那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嗯，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嗯，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但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嗯，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

0: 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按像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时候，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哎，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哎呀，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呢，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被传播的风险啊。
1: 你也就
0: 最主
1: 做
0: 要
1: 了
0: 还有我
1: 家
0: 们
1: 里
0: 说
1: 人
0: 的。
1: 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种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它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啊。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

0: 份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1: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0: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2: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5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1: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0: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1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5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让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5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1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由于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1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5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2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5次，重复循环5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1: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0: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

0: 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1: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0: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协助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

而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六百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当天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星空短，踢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4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5: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三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9: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9: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篮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子宇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打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她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子宇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宇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子宇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子宇呢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 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宇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探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宇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两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天呢罗新玉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了13分，3分球呢4中2，表现还不错。但是除了这3个人之外，中国女篮呢其他人还没有展现出太多的亮点，所以咱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失误的控制，今天中国女篮是出现了14个失误，美国女篮只有6个，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3分球，咱们3分球呢今天外线，在我们内线有张子宇、韩旭这两个牵制点的基础上，全队3分球只有19中5，这个命中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中国女篮呢，在通过和美国女篮的比赛打完之后，进入到了。

0: 完全的比赛状态，咱们再去我们说跟捷克跟意大利去争取赢下这两个对手。
1: 刚才讲到张子宇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起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内线的主力位置来讲，更多在韩旭不打的时候，或者跟韩旭搭档打双塔的，有可能会是李月汝。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办新护照遗失的这个问题，让李月汝呢没能赶上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大家很关心，就是张子宇提到这个主力位置之后，或者说原有的这个双塔的这个搭配改变了之后，中国队的内外结合在实际比赛当中表现得如何？在你看来，这种新的变化适应吗？
0: 今天中国队呢在内线的组合上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韩旭打五啊，有这个张子宇打五，也有张子宇打五韩旭打四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跟美国这样的强队交手，上双塔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队这帮球员呢确实投篮能力太强了，你守双塔的话呢，那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会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那种快攻反击，咱们呢也很难跟上。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呢，这场比赛双塔的使用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对阵捷克，包括在往后的比赛对阵意大利做准备，尤其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了咱们之外最弱的一个队，因为他相比意大利呢还有一些不足，因为捷克呢他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而且呢他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1: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出现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0: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失误的控制，因为咱们三分球呢确实命中率或者说投篮效率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的得分呢更多还是来自于篮下，不管韩旭啊还是像这个张子宇啊等等，他们在篮下的进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如果你三分球投得不准的话，你的进攻上限上不去，就更要求你在防守端不能够犯太多的错误。你像捷克这样的球队，如果咱们把他的，因为咱们在今年三月份武汉那个世界杯资格赛上跟捷克队呢有过交手，当时呢咱们是击败了捷克，而且呢相比于那个时候捷克队的两个内线，一个叫切霍娃，切霍娃呢在武汉跟咱们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抢到了很多进攻篮板，但是呢切霍娃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的时候，他是膝盖遭遇了重伤，所以呢也是退出这次比赛。另外呢捷克队另外一个有 NBA 背景的也是一个内线，叫莱森格罗瓦，他呢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次捷克队的十人大名单里面，所以他们阵容呢相比于在武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下降了。包括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在武汉的时候捷克队呢其实他们在咱们这个组也不是实力第二好的，他是因为中国女篮的公平竞赛精神，我们在最后一场击败了巴西，他们才幸运的进入到了世界杯，因为捷克队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所以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所以我相信呢，咱们只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失误，另外呢，篮球保护好，包括在这种三分球投射上，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后天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咱们击败捷克，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想见的。
1: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接下来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也谢谢这一时段邵华先电话连线中国人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及时比赛的最新点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不赢朝克策，止步男单第二轮。相关话题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哎呦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了，在大满贯好久没打资格赛的情况下面呢，连赢了三轮，然后终于是把这个获胜的自信和手感建立起来了。我们说赢球呢，其实要有一种惯性，你越赢就越敢赢，然后呢，如果 参赛的节奏不够连贯，然后呢还经常是打一场输一场，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打，然后再输，这其实是职业球员们最忌惮的这种节奏。而郑钦文呢，其实在本届美网之前就有点陷入这种怪圈了，他的胜利或者说比赛的场次总是连不起来，所以才有很多球迷建议他能够去打一些挑战赛，然后呢或者打一些更低级别的巡回赛。这次呢美网的资格赛他是迫不得已才参赛的，他自己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现在排名已经需要去打大满贯资格赛的这个现实，但反倒呢这么一来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他来到资格赛相对来说较低的这个竞争的强度当中呢还是如鱼得水的，他的这个硬实力还是在，然后呢终于是把这种信心和手感通过这些新手村的对手啊建立起来了。连赢了三场以后，我就感觉他现在尤其是第一轮赢柳托娃的那场比赛后两盘的表现，就让我感觉哎，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24年那种巅峰状态了。
1: 嗯，
2: 然后今天呢对阵普丁塞娃也同样经历了像第一盘当中的这种波折啊，在输了第一盘以后呢，他也是离场之后进行一个调整，上轮是输了第一盘，然后今天是输了第二盘以后，然后每次离场调整回来以后啊，总能够哎状态焕然一新，像就像今天的发球是一个郑钦文整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前两盘比赛一发进球率都只有40%多，然后今天经过了离场调整以后回来以后，哎，突然之间发出了88%的一度高达88%的一发，所以啊，我就感觉郑钦文，好像一处通了以后处处都通了，就感觉整体都回来了。如果要说，这次的状态回升，具体有哪里做的最好，找到最根本的这个原因的话，我相信还是资格赛当中的历练吧。
1: 嗯，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来了，不要是短暂的，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对吧？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还应该坚持下去？
2: 我觉得现在郑钦文他自己今天采访当中或者上轮都说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把这种内心的怒火延续下去，就是他的斗志，然后他的进取心，在奥运冠军的这个荣誉加持之下，他没有去停下脚步。那很多人，因为在担心郑钦文现在，网坛的收入榜，他仅仅凭借场外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能够名列女子网坛的前五位了。他是不是还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场内的这个进取心会啊，有所减弱啊？但是这次美网，包括这一系列的赛程，他伤愈回来以后，一度走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坚持，这次，终于通过资格赛去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以后，他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80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2: 对吧？
1: 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2: 我倒觉得郑钦文其实比较怕的是普丁塞娃这种善于打变化、善于搞心态的球员，经常会被带到沟里去。而凯斯的这种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倒不是很怕，就是这种硬实力的比拼嘛。因为凯斯的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险。我记得是挽救了5个赛点，然后抢七当中是一度是2比6落后，连赢了2比5落后，连赢了5分才把这个比赛赢下来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的这个球路呢，我觉得相对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啊，凯斯的球路比较平，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更能对上点。所以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谁的硬实力更强，或者说谁的临场状态更好的话，我是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应该比凯斯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下一轮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好，
2: 可能郑钦文如果第四轮会遇到斯瓦泰克的话，这个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1: 嗯，斯瓦泰克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前一阵子输的也比较多啊。
2: 对，前一阵子也输的多，但是没往前偏偏他一下回来了， 在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一千赛是打破了冠军荒，也是拿了时隔一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

0: 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然后他拿了多伦多冠军以后，辛辛那提内战也打得相当不错，也是一路打进四强，说明最近的状态呢，也不是偶然的好，而是持续性的好。所以来到美网啊，这次他被很多人是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了。所以如果真是遇上斯瓦泰克，郑钦文是需要好好再提升一下了，我觉得。
1: 无论如何，状态回来了，感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
0: 对
1: 昔日的这个 Queen 能够重新拿回他在网坛的地位，但是别着急。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的打。接下来目光转向男单这边，布云朝科特原来是无缘正赛的，结果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入围正赛啊。首轮是爆冷，赢了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获得了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怎么看这个突破？
0: 哎呀，这次突破真的是意想之外，而且感觉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前面六次参加大满贯呢，其实布林乔克特有几次签运相当不错，遇到的对手排名比自己更低，但是呢，他反倒是这种赛前的上风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林乔克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最高排名的种子，竟然被布林乔科特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选择用前面的6次一轮游来作为交换，他觉得是值得的。可以看出这次突破分量有多重了吧？
1: 我们也希望他后面越来越好。但是紧跟着男单第二轮，他就1-3输给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有些球迷对他最后两盘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觉得好像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积极，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很本能的，比如说出现了相对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还是体能的状况？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呢，小布和郑睿的比赛都是紧接着上一场比赛，没有中间没有休息一天。然后关键小布是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突破，打完比赛以后可能会有各种庆祝啊，然后人也比较亢奋，睡不好，然后第二天紧接着要上场，难免会影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小布啊打一些他感觉能赢，可能排名跟自己接近，甚至比自己更低的对手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会放不开。像打霍达尔这种排名比自己高出一截，那反倒是能拼得出来。所以今天打郑睿这场比赛呢，一个是对手当然是打得真的好，那个郑手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怎么打怎么有。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布有点让我感觉陷入到了之前大满贯6次一轮游当中啊，有些患得患失，反倒觉得这个对手我好像可以赢，那就反倒是打得更稳一些，求稳为主。但是对手呢，偏偏是那种敢于豁出去跟你拼的，而且还都拼得上。所以打到的确，我是看到第4盘盘末的时候，小布的心气儿有点被打没了，最后输球甚至是有点被打服了，因为对手今天的正手真的是发挥太好了，这也没辙。
1: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说这一点点很多吗？好像就一层窗户纸，但是总是在取得巨大惊喜之后，这个连贯性不够，到底是硬实力还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那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的，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的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亦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是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

0: 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5盘3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7盘比赛，第一轮打了3-6，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后面是3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7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3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两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爵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5盘3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今年阿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是冲第二盘。但是我觉得5盘3胜制的比赛呢，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还有一个体能的优势，这个是他非常恐怖，冠军难自网坛的。阿炳呢，这个相对来说身体就不如那么好了，所以在这种赛事当中啊，我是更加期待一个好看的场面，但是对于结果呢，不敢想的太多。
1: 确实，你要是把所有的这个硬件条件摊开来放到桌面上，一项一项比，横竖加在一起，左加右加，实在难以得出一个让大家好像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比赛是人打出来的，这就会有惊喜，就有会有意外，就会有变化。我们也看看吴一炳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吧。无论如何，期待着吴一炳还有郑钦文接下来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最新点评。谢谢。
0: 再见。
2: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24小时的体育新闻。即将参加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8决赛，中国选手赵欣彤成为唯一进入8强的中国队选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也已经确定缺席本站比赛。
7: 要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1: 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八名，第一名积八分，然后到第八名积一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闫子仪呢，是这个赛季比了四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四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一，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三场钻石联赛，也是厦门主场的首秀，就是钻石联赛的首秀嘛，拿到了一个第二，然后拉巴特站拿到了一个第五名，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一个第四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第四位，这个前六名的前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当中。
0: 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啊，比如冯冰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先出场了，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1: 冯冰其实，他的对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联赛其实是每一年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非常多的世界名将他会参与到钻石联赛的争夺当中。他的主要对手也是自己的老对手啊，就是奥尔曼，巴黎奥运会的女子铁饼的冠军，包括也是近几年世锦赛会拿到冠军的这位成员。他瓦拉利奥尔曼现在改名了，叫瓦拉利西翁，因为他嫁人以后随了这个夫姓，但是田径迷更喜欢叫他奥尔曼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5，那么冯冰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69米，所以其实在近几年跟他的对决当中几乎很少有胜率。然后今年呢，奥尔曼他也是投出过73米1的这样的一个赛季最好成绩，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是高出很多选手一档的。即便是在这个钻石联赛上面的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希拉杰克逊，他今年是投出过71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4米多。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站比赛来讲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还有一个荷兰选手约林德，他其实是一个铅球和铁饼的双向参赛选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达到了70米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一个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冰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好，
1: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法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0: 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闫子仪，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1: 闫子仪，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5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08年斯伯塔科娃创造的72米28，今年闫子仪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米74，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他 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米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闫子仪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0: 嗯，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闫子仪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2: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是这个事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涛老师。黑老师你好。
5: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办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4: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V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V 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V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V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V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这证明了这个 LIV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V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IV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IV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IV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EAF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EAF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EAF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EAF 和美巡赛最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EAF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说不下去了。拉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到 LEAF 之后虽然有很多光环，但是他整体在 LEAF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这个商业开发也有一些问题。最后最关键的就是2026年，LEAF 最终失去了投资人的支持，他的投资人是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而这个沙特投资基金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了，英超的纽卡斯尔啊，或者一系列的职业拳赛啊、网球赛啊，都有他投资的身影。沙特资本就停止了在体育这方面像之前几年那样子大规模的烧钱。LEAF 高尔夫巡回赛就是成为一个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比赛，他没有了沙特资本的支持之后，他也无法再去给他们所签的明星球员很高的奖金了。最后就走到现在，球员也人心散乱，巡回赛的未来是怎么样也没有人能给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尽管说申请破产法保护不是停止运作，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一个用明星光环打造新式联赛这一套故事已经是完全讲不下去了。
3: 提到一个新型的故事，其实我记得黑老师当时您分析 LEAF 出现背景的时候就提到两点，一个是说球员本身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不满，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职业赛事当中几乎每年都会反复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传统的72洞4轮的高尔夫一打就是一整天，太漫长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说有点无聊。那您觉得 LEAF 摆出这种颠覆者的姿态之后，美巡赛有很好的应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改革的诉求，或者说现在的痛点吗？
5: 是这样，我还记得咱们上次聊 LEAF 其实应该是在两年之前的这个美巡跟 LEAF 的这种形式跟2026年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又发生了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呢，一方面肯定是跟这个周边的方方面面的外力有关，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赛制本身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关系。其实美巡赛整体的这个应对呢，虽然不能说叫很好的应对，但它起码是激烈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一方面我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说 LEAF 的赛最多的这个球评之一，因为我应该有说过十几场的这个 LEAF。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解说 LEAF 赛制跟说美巡说欧巡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速度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好像这个直播信号进来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高潮。因为我们知道 LEAF 赛的赛制是 shotgun， 就是18个洞同时开球，而且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4轮4天完了2轮之后晋级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呢事实上美巡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呢，毕竟它也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它就用了一个增加这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10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赛，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 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EAF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EAF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啊，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EAF 的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3: 田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EAF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一盘四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EAF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EAF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EAF 吗？或者是他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5: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朋友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EAF 的赛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啊，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啊，已经千锤百炼啊，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像 Moving Day， 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制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它的受众跟 LEAF 的受众，包括跟 LEAF 的比赛，他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 LEAF 的比赛呢，他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他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3: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5: 其实最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o， 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EAF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EAF 他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 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来的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3: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3秒，是3分钟的1分钟。 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IF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

0: 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五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五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7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7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80%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LIV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IV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IV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在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而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那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说高尔夫更第三世界，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个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了，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的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IV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啊，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啊，包括 Patrick Reed 呀、啊，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IV 它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那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IV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觉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它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它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场。的周末，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它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它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LIV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

0: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的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六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的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 第三个，写十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2: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它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1: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弃路》，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3: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驰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 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迟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4: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藉，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山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3: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迟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做。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迟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迟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5: 喂，班长，江湖救急，把忙盯一着，救个火啊。
3: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迟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 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池，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1: 喏，就是这里。
3: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池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池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1: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3: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1: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3: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6: 这也太像了，
7: 太像了。
3: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1: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3: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8: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3: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儿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 栏杆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7: 想什么呢？
8: 谢谢老师。
3: 小丁回神儿，拿回杯子。
8: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7: 还行。
3: 十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7: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毅上，再来。
3: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神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神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7: 万事俱备。
3: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0: 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1: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2: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1: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池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像？
0: 周池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1: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3: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池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池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1: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1: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池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沈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1: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2: 我再练。
1: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2: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1: 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离。

0: 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池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池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1: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2: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2: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2: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2: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你为什么不用？
3: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2: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2: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3: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2: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3: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的走完。

0: 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1: 周驰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0: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1: 安迪看上舞台边缘的侧台，
0: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1: 周驰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0: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1: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0: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1: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驰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0: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待了几秒钟？不知道。
1: 周驰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0: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1: 而安迪看向周驰，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0: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1: 周驰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0: 你考虑过小丁吗？他很像他。
1: 安迪移开目光。
0: 现在你信了吧？剧本是你给他的？什么剧本？
1: 周驰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0: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1: 周驰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0: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1: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驰。
0: 怎么，很惊讶吗？
1: 安迪诧异的神色。

0: 令周池生出快意。
1: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池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2: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0: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7: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0: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8: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7: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0: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9: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哎，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0: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8: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0: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

0: 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1: 那这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2: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1: 你不是他。
2: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1: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0: 周迟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2: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1: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2: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0: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2: 他不认识我。
1: 你试的是男主？
2: 沈老师的替角，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1: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2: 我知道。
0: 小丁低下头。
1: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2: 但愿吧。
0: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2: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0: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迟，像在下什么决心。
2: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1: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0: 周迟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1: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迟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迟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迟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放开了眼，听见没？
1: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池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池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0: 一、二、三、四。
1: 周池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1: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有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首，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1: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音乐，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沈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

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四万万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

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10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
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还有那只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3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和党的文艺工作者共97人当选理事。梅兰芳编演《抗金兵》《生死恨》，借历史激励人心。上海、香港相继沦陷之后，他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侵略者唱一出戏。抗战时期，许多身处战区的地方剧种也拿起了这个武器。汉剧、楚剧、湘剧、桂剧都演出了大量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目。戏台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918事变后，他又画出《昔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河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

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幼翔、肉骨头、银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店，马蜂西荣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359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
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0000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十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十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十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农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群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静芝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到秦》，而且呢，《翻身到秦》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到秦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秦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到秦》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情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静芝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到秦》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2: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个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到秦》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成年》，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

0: 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不如小样，软绵绵的，你们这闪变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站起来，给我把机枪架到渡口去。是。

0: 咱们的船漏水了，
1: 把我想抬起来。

0: 快快快！
1: 快快快！你跑不上，还咬出去！
0: 这就破不成，都花了3个月了，眼看就要到一手，鬼子又追着打过来，让不让人活了？
1: 咱们几家厂子本来好人，实际上的进去，有这剩下一半还不到。
0: 行了，守这些有什么用？他都把人陷了，难道还有回头路吗？ 快快船！对，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开船！再坚持坚持，到了宜昌，走得快，大船去重庆了。
2: 他们说的对，到了宜昌，我们就有活路了。
3: 宜昌，宜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二集。
1: 你是说要在四十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
2: 我看你是得了癔症，夸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
3: 我们此刻争的是同胞的性命，国家的命脉，须得有匹夫撼树的决心。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2: 难道你，
4: 卢先生，分公司的几位业务经理、乡里、船长、领江都到了。
5: 卢先生，
6: 啊，快请入座。
4: 啊，好的。卢先生，听周经理说，你已经有了清空宜昌的法子。
1: 已经有法子了？
4: 啊，卢先生定是早有准备。什么法子？
7: 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6: 各位可还记得民国25年的那个枯水季？四川大旱，粮食减产，我们是怎么运粮入川的？
1: 您是说三段航行法？
4: 我好像有些印象。
8: 具体是怎么个法子？
4: 就是把航线分成三段。
6: 周船长自当是最熟悉的，当初就是你实地考察带领试航，你来跟大家说说吧。
1: 这三段航行法呀，可是咱们民生公司的独门绝技。来，大家看，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得6天。但如果我们把这段航线分成三段，宜昌到三斗坪第一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蟹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万县至重庆这一段为第三段。江面窄，池水浅，得派上更多小船。
7: 啊，这样的话，大船从宜昌出发，当天就可以从三斗坪返回，这转速一下子就提高了。
1: 肖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运出更多的物资。后面一段啊，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6: 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4: 咱们就只有22艘船，是得周转开才行啊。
6: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9: 你好，这里是民生公司，是中石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6: 现在各单位把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的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10: 好，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6: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快多的征集过来，最后
10: 救援木船啊，小伙伴行不行？
11: 对呀、
10: 啊、小伙伴我们也收购，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6: 川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如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脚滩站，都设船无线电台，保证航

0: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除了各工厂的物资、物资情况都向我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1: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
2: 陆校长，
0: 中孚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3: 那，
0: 您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他说抢救过来也行不成生产力，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4: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5: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就运，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这机器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40天怕完不成啊！
6: 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4: 机器是啊，就白忙了。各位，
7: 还是得拆一拆。
4: 各位，孙月琪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的输送续命的血液。
8: 卢先生说的对啊，这些都是煤矿生产的关键设备，煤可是战略资源，是一切机器运转的核心能源呐。
7: 说的对，
4: 是啊。依我看啊，之前的方案不必变，只是要灵活一些。
5: 再有此类最重要又不易装卸的设备，还是要配合成套，尽量给他们留足舱位。
8: 快去把物资清单在重庆分类。
1: 好，
8: 可我担心咱们码头的起重设备无法装卸这样重的机器啊。
1: 这些机器最重的有30吨，
9: 咱们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量只有17吨，行不通啊。
4: 这设备是不是还得拆开？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再棘手。
5: 一刻不就是了？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吊杆的运力，可以通过对吊杆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进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
4: 不必顾虑其他，咱们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会动员一切的人力资源配合。
10: 肖林。
4: 卢先生，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调趸船。啊，对了，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招装卸工人。
10: 好。
11: 哎，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
4: 大半夜都走了，我先来的，先排队啊！您就招我们，别着急，一个个来排队报名。我就水生，我力气大得很。您看，有用的人都给我来，现在就上工。
12: 我们现在就能上工，快跟上！来来来来来来！
4: 在他航段以及青滩空岭这样的危险水域不能夜航，那我们便夜间装卸，白天航行。 要配置好码头照明和夜间作业的安全设施，时间上必须环环相扣，细节配合准确，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
11: 哎哎，哎呦！
13: 金，
11: 谢
13: 老板，我来了。
11: 你把你的，大家再加把劲啊！前两天咱们一定能把活做完。

0: 真的有船啊！你去看一眼，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船呢。
1: 是啊，刘总不真的说到做到，八点一批船突然就要出航了。
2: 王小姐，尝尝啊！
1: 别笑，别笑，
2: 尝尝啊！
1: 还有我头还好吃吗？旁边的龟上，好多个担架呀，这么多伤兵都拄拐棍的。呀。
3: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
2: 不是啊，
3: 从我们的带上，都给我遵从纪律，让甘夏先上班。
2: 对啊。哎，
1: 咱们小毛以后啊，顿顿都要饭吃。荣先生还要送我们青铜书，你要好说，咱们就一起小贾哥哥一起去造大飞机。来，造大飞机，把日本鬼子赶走。
4: 好，哪儿是鬼子？哪儿是鬼子？
3: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的是伤兵和难民，还有部分重要物资，务必要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
5: 哎，
3: 小毛头，
5: 我会努力念书的。等我长大了，再给您开轮船。
3: 我以后要当将军，不能给您开船了。
5: 但我一定会成为跟您一样有担当的人。
6: 好，好，我等着你们长大。鲁先生，我和我这些弟兄都是粗人，不会说话，把救命之恩都记在心里了。
5: 这里，
6: 关头子，希望下次我们民生公司的船能接你们凯旋，
5: 一定。 抗战必胜，中国必胜！
7: 抗战！

0: 不知道还要多久。你们看，又有木船靠岸了，应该是从武汉逃难过来的。
1: 阴天比阴天又是阴天，
0: 啥时候下的头啊？
2: 麻烦让让。谁要野菜窝头？
3: 哎呦，大爷，你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
4: 老伯，我也要一个。
2: 陶行知先生，
4: 您是
2: 故宫的拉主任，
4: 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
2: 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
4: 哦，
2: 我与同柴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已滞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看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
4: 你们就露宿在码头
2: 啊？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哎，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宜

0: 这一趟连夜统筹调度，才终于通航了。只用了一夜的时间，就是啊，一部分文物刚刚已经装船运走了。
1: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0: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
1: 陆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持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
0: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民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
2: 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
0: 陆先生，宜昌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
2: 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0: 贵公司可否再斟酌考虑？此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皆有深远意义。中国虽暂时艰难，但绝不缺迎难而上的勇气。卢先生，世人就会怕死。
3: 你确定所有人都有这份勇气吗？哎，这明生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
4: 再加1分钟，
3: 大家快吃啊！下午还有集训装备。哎，老李，我吃口饭啊。
4: 哎呀！
3: 哎，小陈，
4: 嗯，
3: 只有你以前打鱼嘞，你不属于渔船所。
4: 就是一条小船，
3: 我小船，而民生公司在这儿弄木船，你啷不去这儿买块呢？
4: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嘛？啊，先不要说，这川江凶险，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就够要命的了。
3: 我啊，就要老老实实把点货挣点钱，我怕你儿子早点买上去重庆的船票。
4: 鸡腿子。
3: 那陆先生说，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哎呦，人家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行了啊！就那么2艘船，就算都用2艘是三段航行法，运到一半都要回来，运不完整个宜昌的呀。等到40天一到，啊，剩下的肯定就是我们这群小老百姓了，他还能管我们死活？
5: 刘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6: 趁火打劫，漫天要价。
5: 这些洋人。 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剩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木船征集的怎么样了？
6: 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大家虽然都很支持抢运行动，但是
5: 可以理解。
6: 卢先生，按现在的运力。
5: 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6: 我跟你一起去。
5: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6: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先去码头。
5: 卢先生，卢先生可找到你了。
6: 出什么事了？
5: 几家兵工手的人把十二码头围了，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滞下来了。

0: 是军政部派来与民生公司对接的运输监运官，负责协调物资运输秩序，监督装卸流程。
1: 军政部，竟然是军政部派来的。
2: 李主任认为我们公司的运输装卸有什么问题吗？
0: 卢次长行事一向是雷厉风行，谨慎周到，只是这次的物资配载的确不妥。民生公司与军政部的合同上写明了，应优先将轮船分配给兵工署。
3: 就是啊，应该优先我们兵工署。
4: 我们等了大半年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5: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只有22艘，还需考虑实际情况。
0: 优先送走伤兵和难童我没有异议，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
5: 李主任，这些文物可是5000年文明的根脉，若这些国宝毁于战火，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0: 若是抗战失败，我等才是千古罪人。兵工署的机床能造枪炮，钢板能铸坦克，没有武器弹药，你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寇吗？如今前线每天消耗那么多子弹，你们却还顾及这些瓶瓶罐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4: 就是啊，这些军工物资和设备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啊！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工友，才把
6: 各位
3: 带走了一程。
6: 军工物资和设备要运，文物也要运，我们要有和日寇战斗的武器，也要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承。今日你我之所以还会坚守在这里，不畏难，不惧死，不肯向日寇弯下脊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信仰5000年都没有散，文明不灭，我华夏不亡。
0: 卢先生字字肺腑，令人感佩。若是物资和文物都能保全，我又岂会在这里枉做小人？可如今运力时间都有限呢。
5: 李主任，卢先生已经设定了抢运计划，可以将运力提升几倍。
0: 可据我所知，民生公司现在还在到处征调船只，能不能在40天内清空宜昌还是未知数。卢先生，迟则生变，我必须让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优先运出宜昌。
6: 李主任，这样没有章法，只会浪费运力，空耗时间。
0: 得罪了，现在开始码头听我调度，只有兵工署的货箱可以上船。
4: 太好了，
7: 李主任，
4: 这管什么码头？
7: 李主任，这怎么办啊？
8: 快帮兵工署疏通设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呢，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考虑收取每名学生每学期45元的餐盘清洗费啊，这个话题呢引发了热议。那随着当地教委发布官方通报，整个事情的原委也清晰浮出了水面。
1: 2026年秋季开学，学校以校内原有餐具清洗设备老化，无法满足师生就餐消毒需求为由，计划将餐盘清洗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校方随即向家长征求意见，推出了收费方案，声称费用自愿缴纳，绝不强制，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带餐具自行清洗。
0: 该举措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家长们的质疑。大家普遍认为，学生们呢已缴纳了就餐费用，餐具清洗本是食堂配套服务，额外收费，大家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1: 在9月3号，永川区教委发布通报，确认学校尚未实际收费，但是这个收费方案不符合相关规定，已经责令校方立即叫停。
0: 在征求意见的阶段一场尚未落地的收费闹剧啊紧急落幕。看似只是45元的小额收费，但是校园收费没有小事儿。
1: 是的，不可否认，学校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学校食堂清洗设备老旧，承载力不足，但合理出路应该是学校统筹经费，争取财政支持，更新硬件设备，而不是用加收餐盘清洁费的名义，将运维缺口带来的压力分摊到每个学生家庭。
0: 根据相关规定，中小学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原则，保障师生饮食的卫生是学校管理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而教育部门也是多次明确，严禁义务教育学校巧立名目，增设收费项目，转嫁办学成本，任何后勤服务要坚守公益、兜底、非盈利的原则。
0: 有关部门厘清收费权责边界，杜绝各类变相收费、捆绑收费，让义务教育真正回归纯粹普惠的本质，守护家长和学生们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单线高铁线路盈利模式为何会如此亮眼？
0: 当舌尖上的旅行成为流量密码，跨线吃辣成为了湘赣年轻人们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实地探访齐鲁大地，看多彩夜间经济如何解锁城市新活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高铁网络覆盖全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啊，并已成为了八纵八横的主骨架格局。那高铁单日最高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1: 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了。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每天从北京到上海运行高铁和动车超过50个车次，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3: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3: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6: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3: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3: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专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3: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5: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的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1: 对，当辣味儿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7: 三个菜好，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7: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血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9: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8: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

0: 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枣、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7: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

0: 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了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5: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6: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1: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游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7: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8: 虽然影视城里不大声闻，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1: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3: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10: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那么这次筛查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1: 好，跳过来吧，
12: 宝宝在这儿，宝贝，
11: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嗯？看看里面。
13: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14: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13: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接英解释，
14: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13: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15: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13: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14: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13: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 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四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15: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

0: 我们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1: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2: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0: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2: 6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

0: 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三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1: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0: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1: 这个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他就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有点酸痛。
0: 采酒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采酒既心疼又愧疚。
1: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0: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2: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做，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0: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采酒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采酒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采酒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1: 前面的话就我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0: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采酒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4: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0: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1: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你是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有，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0: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罗布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 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

0: 啊，好好吃饭。
1: 留点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4: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发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9月4日，也就是凌晨的2点到7点，莆田站点6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水，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3: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沧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沧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县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 整个转移过程的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0余人。

0: 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质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方圆。
2: 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2: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1: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4: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泡坏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3: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5: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6: 大概200万吧。仓储排查爆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3: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7: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3: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4: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3: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8: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他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3: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8: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 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3: 郭玉琼建议，守在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4: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随时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3: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1: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2: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0: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9: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10: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9: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11: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9: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 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11: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9: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

0: 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1: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0: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六局制改为四局制。弗洛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九十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这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就是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四轮72洞改为三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LIV 还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每位球员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计入到所属的四人的队伍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IV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定是 LIV 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时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IV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两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把体育比赛和备赛包装成了一场真人秀，片子在不断地强调球星之间的对抗、恩怨和幕后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诩的，他们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惩罚呢？ 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琦，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就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这个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这个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0: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8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就是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 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八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
0: 嗯，
1: 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
0: 嗯，
1: 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肯定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但是他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0: 压力大紧张或者之类的哈，
1: 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这个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0: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1: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可就是咽痛咳嗽，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比较有精神，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1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他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啊，那他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叫这个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个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 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0: 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1: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都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啊，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株实验，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那个电视剧影视作品里演
0: 的，
1: 会咳嗽咳血，
0: 对对对，
1: 可能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得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他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0: 啊，
1: 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就是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是、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0: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三型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1: 水痘、麻疹、三型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三型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

0: 和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的。就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1: 对，
0: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1: 是。
0: 有的人30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你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啊，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
1: 对，
0: 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
1: 嗯
0: 啊，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就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
0: 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的。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所以大家印象当中，这个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就是30-40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就是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哎，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啊，可能就轻了啊，出的少了啊，因为我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上甚至上千个痘的都有，打了之后可能那就10几个几十个。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染上，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这个战线又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住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那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 应急接种。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哎，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哎，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0: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只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两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两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是得过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根，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呀、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就是疫苗可能就是打过两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性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这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它的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这个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不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得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他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5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5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5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5岁以下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的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1V71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
1: 嗯，
0: 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
1: 哎，
0: 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1V71的疫苗，就是这个1V71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5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5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他就不是那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感觉就是5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那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的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的睡不着觉。
1: 是
0: 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就是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就是。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疾孔啃亚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9月份呢、反正在北京这个9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7、8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9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就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7、8、9，就是包括这个9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疾孔啃亚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10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9、10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11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9、10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治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是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 一定是长衣长裤，然后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体重附着。有的孩子都出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体重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鼻孔尘炎，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蚁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鼻孔尘炎热，它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是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他，因为蚊子咬了他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
1: 是
0: 像这个蚁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这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害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九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嗯，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和10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那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的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疾控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0: 嗯，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1: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呢，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0: 嗯，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三价疫苗就没有四价疫苗了呢？
1: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四价疫苗比起三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三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三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型系就没有了，叫雅马嘎塔啊，就叫三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坚持到，已经5、6年都没有坚持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三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这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三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四价疫苗了啊，三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 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三价的。
0: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三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1: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说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啊，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但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
0: 新这个流感呢，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1: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0: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1: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0: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1: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像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 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

0: 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哎，孩子就是反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哎，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给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哎呀，说是明年一定
1: 是，
0: 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呢，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哎，
0: 啊。
1: 你也就
0: 最主
1: 做
0: 要
1: 了
0: 还有我
1: 家
0: 们
1: 里人
0: 说的。
1: 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就是病人，接种免疫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它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啊。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呢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 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五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让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由于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3: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4: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3: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4: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 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

0: 池文静、彭玉姬、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 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坪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祈祷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5: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3: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 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7: 三个菜好，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9: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族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镇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10: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优惠券是。
8: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11: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7: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8: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 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州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2: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8: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13: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8: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4: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8: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5: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0: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 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6: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0: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16: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0: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17: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0: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17: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0: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18: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0: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19: 昨日新闻重现，
20: 哪
19: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1: 广西金嗓子，
2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4: 得，你心情不错呀。
2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2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9: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一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 黄金到底怎么来解决这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

0: 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1: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2: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2: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1-2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说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地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地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4: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 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4: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因为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1-2个小时这个电话量挂号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府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0: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4: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 啊，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

0: 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那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儿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速记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啊。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啊。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受即办的"办"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速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速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

0: 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 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弃路》，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

0: 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迟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1: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藉，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0: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迟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迟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迟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2: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着救个火啊。
0: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迟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3: 啊， 就是这里。
0: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神朗跟着晃悠。周池眯起眼睛，神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神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神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钟池这才反应过来，这是2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10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3: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3: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4: 这也太像了，
5: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3: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6: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神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神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儿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神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7: 想什么呢？
6: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6: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7: 还行。
0: 10分钟后， 周驰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驰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0: 周驰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驰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驰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5: 万事俱备。
0: 周驰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驰晚些。
6: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驰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驰笑了一下，
6: 有点帅。
0: 周驰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3: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驰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驰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并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驰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5: 哪里像？
0: 周驰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3: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6: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3: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驰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沈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驰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 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3: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3: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池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3: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6: 嗯嗯，我再练。
3: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6: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3: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池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池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6: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7: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3: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3: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7: 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7: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神了，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你为什么不用？
8: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7: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7: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神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8: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神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7: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也能叫好？
8: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7: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那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8: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8: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7: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8: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7: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池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7: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8: 不知道。
0: 周池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7: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池，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8: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池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 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7: 你考虑过小丁吗？
8: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8: 现在你信了吗？
7: 剧本是你给他的。
8: 什么剧本？
0: 周迟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7: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迟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7: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8: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7: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7: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7: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7: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9: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于幼时即逝去，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陆地走送之，不敢稍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2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2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0: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11: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

0: 轻他的脸，明白吗？
1: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2: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0: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3: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1: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2: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1: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0: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2: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0: 你不是他。
2: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0: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1: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2: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0: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2: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1: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2: 他不认识我。
0: 你试的是男主？
2: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0: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2: 我知道。
1: 小丁低下头。
0: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2: 但愿吧。
1: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2: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1: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想在下什么决心。
2: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0: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1: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0: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1: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池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权利。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星。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1、2、3、4。
0: 周驰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驰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

公子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驰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驰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驰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

0: 词展开。
1: 第四十一集。
0: 不知谁家的妇女在天黑前赶工，织布机的声音急促直拗，木滚吱嘎转动，撑子咔咔撞击。林问转身要走，半天没说话的算命老头忽然叫住了他。
2: 那房子在前面，都说是凶宅，没人愿意住，也没人愿意买，主人家也不要，锁了门，叫住在隔壁的七姑看房子。
0: 哪里可以找到七姑呀？
2: 七姑是自淑女，从顺德到广州当妈姐，夜夜挑灯独对，春来春去北天愁。
0: 他说着说着又唱了一句，余韵未歇，又接着说：
2: 七姑年岁大了，没儿没女，主人家见他可怜，让他看房子，你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他每天开着门，坐在堂屋里织布。
0: 他们找到了天官里后街23号，房门紧闭，砖墙上满是青苔。林问回头看易君年，见他脸色铁青，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了？易君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1: 就为看看这房子，你连安全都不顾了。七姑在隔壁果然开着门，借着天光坐在屋里织花布。这里地势低，门前垫了两层石板，杂草覆盖着台阶，门洞的墙脚下有一条蜈蚣慢慢爬进草丛。七姑在台阶上开门，易君年在他背后用上海话提醒凌问，他们俩是来广州做生意，要租房子。凌问却只顾看着那扇奇怪的门。其实门有三道，第一道屏风门只有半截，高有5尺多，人站门前正好能挡住视线。中间那道是栅栏门，原木栏杆却横着，上面趴着只野猫，倒像个梯子，底下有滑轮，滑到一半伸进墙后，七姑向右推了一下，门没动。凌文上前伸手帮他推。第三道才是真正的房门，进门是堂屋。七姑会说官话，20多岁出来做妈姐，跟主人家去过很多地方，她还打算领着他们看前后房间。易君年掏出一块大洋把他打发了，让七姑回家煮水，回头他们去喝茶。七姑一走，易君年就对凌问说：进了这条街你什么都不顾了，你怎么可以到处打听？凌问倒是愈发的恍惚起来，这房子总好像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大对劲。
0: 我觉得这房子有些蹊跷，
1: 他说。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他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他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他就开始打岔。他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天他去秦川安的诊所，一回来就对他说临时没有问题，那三个人逼着他交代，倒是有些奇怪。他问他三个人中谁闹得最厉害，他却回答说如果在这三个人当中挑一个，他倒觉得崔文泰最可疑。易君年想，这可能也就是陈千里让凌问负责广州执行的原因。陈千里这个人不简单。
0: 堂屋房梁上挂着一排草席，上面全是柱洞和蜘蛛网。易君年拉了一下绳子，整排草席前后摆动起来，落下许多灰尘。房子几乎全空了，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桌椅。
1: 你不觉得这个老肖来得有些奇怪？
0: 易君年仰头看着草席，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可以吹动屋内闷热潮湿的空气。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啊？一路上你提到他好几回了。林问有些不耐烦了。
1: 林问同志。
0: 易君年换了一种口气。
2: 必须提醒你，你好像忘记了我们来广州有重要的任务，你的心思完全都在别的事情上。我觉得陈千里让你负责这一次的任务，有些处置不当。
0: 我觉得你心里有鬼。不知道为什么，进了这房子，林问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易君年脸色一变，忽然叹了一口气。
2: 你就那么难以忘记他吗？
0: 林问愣了一下，站在昏暗的堂屋里，忽然说：我觉得时间停在了那一天。他没有向易君年解释究竟是哪天，是他被捕释放回到家里发现隆冬失踪的那一天，或是再往前他和隆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他下意识地哼起了那首异地絮语民歌，冬巴拉冬巴拉拉。七姑煮开了水，请他们过去喝茶。刚坐下，林问就问七姑：那房子从前出过事吗？
3: 珠江上造大铁桥那年，听说是那房子里出了共产党。
0: 你见过那些共产党吗？
4: 七姑的脑子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言简意赅，看得出从前在主人家是个能干的妈姐，可糊涂时你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
0: 没见过，她那时并不住在这里，她还没老得不能干活。林问总算听懂了一句，
3: 这条街上有谁是那时候就住在这儿，后来也一直没有搬走的？
0: 易君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
3: 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啊？你们是共产党吗？
0: 真不知道七姑这会儿脑子里是清楚还是糊涂。他说起那些搬走的人家，一家家数着说，后街上的人家有些自己买地起屋，有些立了地造房子住，很多人家住了几年就搬走了。七姑的话越说越多，林问却越来越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2: 外面天色已暗，七姑快要睡着了，两个人悄悄退了出来，拿了一盏煤油灯再去隔壁。走到门口时，野猫从堂屋窜了出来。这叫汤龙门。易君年拉上那道像梯子一样的栅栏门，插上锁舌。他告诉林问，大门外面多了两层，这是角门，这是汤。广州潮湿，住在这里通风比什么都要紧。风从汤龙门吹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你这样到处打听会闯祸，我真不晓得你是个这么容易闯祸的女人，连七姑都猜到你是共产党。易君年边说边往里走。
3: 那个被捕的欧阳书记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他可能知道隆冬去了哪里。
2: 林问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不问问那个老肖，他会不会知道隆冬的下落？易君年索性岔开话题，这句话提醒了林问，他们还有任务。先前他心里太乱，乍一跑到这个地方，他突然有些激动，就好像时隔多年，他第一次又和隆冬靠得那么近，几乎感觉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但并不是这样。广州很危险，外省人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易君年在说话。你今天在豪贤街上这么一走，很多人都看到我们了，也许明天一早就有人会报告侦缉队，甚至今晚。你忘记香港的事情了吗？多危险，只要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在香港的码头上，他们被英国警察带进一间屋子，他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了。进港前一天夜里，他们还练习了一遍，所有的说辞都反复对了几次，包括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们身份有问题，第二道防线的说法，还有第三道防线。英国警察把他们拉进不同的

0: 两个房间。等华人警察来了，他们就开始审问。过了半小时，英国人才把他们放了。释放前，他们被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问易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可能铺保有些问题。从香港码头上岸需要提交铺保，哪怕只上岸几小时，巡捕房也要验明身子。易君年告诉他，他们这次带来的文件，担保蓝天写的那家店铺以前用过几次，他们看见过。我估计上一次有人拿着它来香港时，他们就怀疑了。他问他，那么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说他请他们往上海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他的运用人员，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做翻译。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国民党追剿军第二陆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红军另一部分部队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现在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让薛岳万分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合建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泉州防线的仅有陈光忠的第63师和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和陶广第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镇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是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健在前面承担罪责，作为中央军指挥官的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儿，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与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氏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拼得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健打电话请示，何健刚刚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与此同时，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刚刚接到何健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了这个时候，刘建绪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一，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桂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麦珠岭一带。二，我军已与桂军协歼古匪于新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成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新安接到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的电报中说，

子一战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这些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激进弹丸之地，蒋介石由此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至少从1934年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怒不可遏的诘问：叠电固守河流，阻北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逐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缴，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徽先渐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澧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般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加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秦联方部到达新围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白崇禧曾多次向桂军官兵强调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营长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追击红军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通了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

0: 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构筑在绝山的小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市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角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都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官兵突然开火了。虽然28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相比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不少红军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谈庄子哲学中一个既平易近人又深不可

测的核心命题，顺自然而为。这五个字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仿佛就是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事。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

很多人一听到顺其自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消极、被动，甚至懒惰的形象，认为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无力、懒惰找的一个体面的借口。庄子所倡导的顺自然而为，与这种态度啊有着天壤之别。它非但不是消极，反而是一种要求极高、行动力极强的状态。庄子讲过一个吕梁丈人的故事，最能够体现顺自然而为的思想。说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吕梁这个地方游览观赏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只见那吕梁的瀑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珠泡沫直达40余里之外，瀑布下来冲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在这里啊，就是连鲶鱼之类的水族动物都不敢游玩出没。可是啊，就在这样的一片水域之中，孔子突然看见一个汉子从瀑布之中跳入水中畅游。孔子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汉子呀、是有什么伤心事要寻短见，于是啊，他立刻叫自己的学生顺着水流赶紧去救那个人。不料那个汉子啊，在游出了几百步的地方却露出了水面，上得岸来，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在堤岸旁悠闲地走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啊，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了，这就叫顺应自然。”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30仞、流没40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经浑然融为一体，水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逍遥游的境界。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人生如沧海，每个人行走一趟，风雨难免，激流难免。如果能够学习吕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变化流转的有机生命体，他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他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9万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

0: 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呼，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呼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的特别好。舒和呼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哎，我们尝试着给混沌凿成七窍，让他也能够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吧。于是啊，他们就一天为混沌凿成一窍。七天过去，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庄子之所以把中央之地命名为混沌，就是他基于对于宇宙的认识。庄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然一体的，虽然自然界的物质千差万别，各有其性，但并没有好与坏的区分，随自然之性，保持本真才是好的。任何违背自然而强加的人为的因素，都是对本真的破坏。混沌它天生就没有耳目口鼻，这是上天的造化，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何不妥。然而疏忽二弟呢，却以人世的常理来推断，因此呢，便想为混沌整容，以报答混沌的恩德。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他们给整死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只凭自己的一腔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做成好事。疏与忽本来是要报答混沌的恩德，想要给他凿除七窍来。然而有七窍这一判断是从人皆有这现象来推理的，而不是从混沌的需要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所以才导致了七日而混沌死的悲剧。几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但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3: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4: 对，
3: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5: 对
3: 啊、
5: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3: 啊，
5: 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3: 嗯，
5: 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我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
3: 啊，
5: 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3: 是
5: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4: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5: 啊，是
4: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5: 嗯
4: 啊，干点活呀、啊、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5: 对对对，
4: 不够用。
5: 嗯，
4: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5: 嗯
4: 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
3: 嗯，
4: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
3: 哦、
4: 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
3: 嗯，
4: 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5: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4: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3: 是，
4: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
3: 嗯，
4: 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5: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4: 啊。
3: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4: 我们来一块儿思考
3: 啊。
4: 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
3: 哦，
4: 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
3: 嗯，
4: 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的，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
3: 嗯，
4: 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
3: 嗯，
4: 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核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
3: 啊，有这样的妙用。
4: 对，
3: 向下走的，你看
4: 对
3: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4: 啊，
3: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4: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
3: 嗯，
4: 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
3: 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
4: 哦，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边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边的疾病。
3: 嗯，
4: 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
3: 嗯，
4: 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
3: 嗯，
4: 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
3: 嗯，
4: 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3: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4: 对，
3: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5: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30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3: 嗯，
4: 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花，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脾，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3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5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3: 对，
4: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
3: 哦，
4: 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3: 嗯，来，还有疑问吗？
5: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4: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
3: 啊，
4: 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3: 对，
4: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
3: 哦，
4: 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瘀而化火的结果。
3: 没错，
4: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3个5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国防部举行9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

0: 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新闻聚焦，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
0: 重点关注，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0: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请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如何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2: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家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有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请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说，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2: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0: 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9月7号至12号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2: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

0: 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0: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1: 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指出，
0: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海军某基地、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用一个个充满战味、兵味的练兵备战故事，启迪广大青年官兵和军校学员，校准军旅人生坐标，凝聚建功军营力量。巡回报告中，部队官兵和军校师生或围绕基层任职、岗位建功与先进典型交流带兵练兵的实践方法，或围绕备战打仗精武强能向先进典型求教学战研战之道。大家在一问一答之间碰撞思想火花，启迪成长思考，凝聚价值共识。聆听巡回报告的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子一致表示，将以榜样为灯，以奋斗为笔，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在基层站位建功立业，书写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忠诚答卷。
1: 记者严倩、刘南松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主办，石景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军旅歌曲演绎军民鱼水深情，战斗英雄的主题宣讲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社会大思政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据介绍， 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缅怀先烈、参观展览、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中俄蒙边防部队9月2号至3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这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科目展开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张田野、李庆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实兵演练，以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罗斯境内向中国、蒙古国方向逃窜越境为背景，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
4: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跃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3: 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坐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袁高明：
5: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空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3: 演练的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在模拟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协同配合，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吉吉·日嘎拉：
6: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核实，叙利亚的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禁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禁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2: 伊朗方面9月3号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2人受伤，其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处婚礼现场遭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9月3号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行径。 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3号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伊朗婚礼遭袭事件的简报，美方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美国在战斗中从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3.0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三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风的动人故事。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7: 初秋时节的雨城雅安，青衣江静静流淌，蒙顶山层峦叠翠，在苍翠起伏的群山褶皱里，深藏着老游击队员曾庆富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奉命潜伏敌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为明山城的和平解放和肃清当地的匪患做出重要贡献。和平时期，他淡泊名利，深藏功名，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川藏公路的修筑和明山县的经济建设。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历经磨难，他也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初心，勤勉工作。平时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党爱国，踏实奉献，以赤诚报国、清白立身的操守涵养出朴实醇厚的红色家风，成就了一家三代红心向党、薪火相传的动人佳话。曾庆富1929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户贫苦农家，7岁时随兄长迁居到明山县。就在他们迁居到明山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雅安，红四方面军将士更是在明山县打响了战况惨烈的百丈关战役。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曾庆富，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生根发芽。10几岁的时候，曾庆富就以性情刚正、仗义直言而著称，但凡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他总会挺身而出，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份正直勇敢的品性逐渐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文念渠、高友师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与少年曾庆富接触，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曾庆富也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开始参与一些隐蔽战线的斗争。1944年，为配合川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曾庆富布置了一项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让他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机会，打入驻守明山县的反动武装毛团内部，潜伏到敌营中，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2年后，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明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 十七岁的曾庆富秘密加入武工队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努力为党工作。在长达五年的潜伏岁月中，曾庆富沉稳内敛，行事缜密，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可靠的品性，逐步赢得敌团长的信任，先后担任过警卫员、机枪班班长，并兼任弹药库管理员。在潜伏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暗中摸排敌军的防务部署，熟记敌人的兵力物资数量，并且利用每周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把一条条秘密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6月，曾庆富所在的武工队正式整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新的转机。同年12月9日，刘文辉率部通电起义，曾庆富带领十余名进步士兵回归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明雅支队，奉命开赴邛崃一带，担负阻击胡宗南残部的作战任务。在邛崃桑园机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随后一同挺进明山县城。明山实现和平解放后，曾庆富随即跟随部队投身清剿匪患的战斗。在明山长焦和尚脑战斗中，他一枪击毙匪首，为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头功。1950年1月16日，明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曾庆富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退伍返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为他颁发了退伍还乡证明，副司令员周鼎文亲手赠予他3枚银元，以此嘉奖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退伍回到地方后，曾庆富从此开始了深藏功名的人生。他俯下身子，拉起架子车，成为修筑川藏公路的一名普通民工，先后参与了雅安羌江大桥和川藏线天泉段的修建工作。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了支持国营食品厂的建设，他和两位哥哥将自家经营多年的糖果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他也从当初的店铺股东转身成为食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他二话不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农村，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7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地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富的第5个孩子， 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名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9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两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富的其他6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0: 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

0: 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按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1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4: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5: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

0: 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

0: 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6: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5: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

0: 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十五五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副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

0: 积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2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福建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的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时的画面。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3: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3: 廖云表示，从此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5: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3: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6: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3: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8: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1: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9: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雪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一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泥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田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田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3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方圆。
0: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10: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0: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八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九月一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那么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四月七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0: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2: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0: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0: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三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九月一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 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0: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假如真有一台时光机，能随心所欲的用一次，抵达想去的地方，不知道你最想去哪里呢？是想和海明威一起钓鱼，还是和纳博科夫一起去野外追踪蝴蝶，或者是和村上春树一起进入50年代纽约某个不起眼的爵士酒吧？据说读懂了一个作家的兴趣爱好，也就能读懂他小说背后隐藏的现实灵感。今天我们就来通过旅行进入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作为一个将旅行、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人，村上春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身体力行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 随性散漫，说走就走，没有攻略，不看景点，像当地人一样认真生活，又像旅人一样漫不经意路过这个世界，留意一些别人极少侧目的风景。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知道读者会想象他写作状态时如何轻松闲适，反而正相反，写作时的他恪守时间作息，丝毫不会松懈。对此他不止泼了一次冷水给读者，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住在安稳的郊区住宅里，过着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的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工作的作家，只怕谁都不会渴望了吧。在作家身份之外，如果我们来盘点一下村上春树的其他身份，堪称多元。他是翻译家，翻译过雷蒙德·卡佛、菲茨杰拉德、爱丽丝·门罗等人的60多部作品。他还是长跑者，年年参加世界级马拉松赛事，酷爱铁人三项，引领了数以万计的伏案工作者抛弃沙发踏上跑道。他更是收藏上万张黑胶唱片的古典乐迷、爵士乐迷，走遍世界的旅行达人，无人不知的资深猫控。这些身份糅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最真实的村上春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活成一种主义的生活家。在村上春树的全新随笔集《假如真有时光机》中，他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是在全凭想象写下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芬兰场景后，才实际走访了芬兰。当想象中的芬兰和现实中的芬兰交叠在一起，旅行变得意味深长，简直就像在追逐自己的足迹一般。1986年深冬，旅居在淡季无人造访的希腊米克诺斯小岛，村上总是从早到晚埋头书桌潜心创作，然后在傍晚出去散步，顺便逛街，到酒吧去喝杯葡萄酒或者啤酒转换心情。在米克诺斯酒吧谈天说地的外国人里，他是唯一一个日本人，坐在一边安静不语。在那里工作的女孩一笑就会露出非常迷人的皱纹，村上以他的形象为底本，写出了挪威的森林里的林子这个人物。后来他又迁居罗马，在这座并不怎么适合常住的城市完成了这部不久后令他名声大振的作品。小说中，村上总是以轻描淡写的语感讲述内核激烈的故事，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以不疾不徐的姿态享受写作，享受沉迷其中的孤独，享受属于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些故事都写进了他的自传式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假如真有时光机》中，村上开篇造访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他以温情的笔触描述了曾经参加过6次的波士顿马拉松大赛。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至今仍然能依照顺序回忆起沿途的景致，就像历历在目地回忆起生平第一次与恋人约会走过的路线。这本集结了他近年旅游随笔的新书《假如真有时光机》日文版书名直接翻译为《老窝到底有什么》。这个名字的由来，据村上介绍说，有一次旅行经过中转地河内，说接下来要到老窝去时，一位越南人向我提问：老窝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越南没有的呢？他这么一问，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此说来，老窝到底有什么呢？然而实际前去一看，老窝果然有唯独老窝才有的东西。理所当然，所谓旅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假如事前就明白那里究竟有什么的话，谁也不会特地费时费力出去旅行了。就算是去过许多次的地方，也肯定每一次都会感到惊讶。咦，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这就是所谓的旅行。 假如真有时光机，是村上春树周游世界各地写下的妙趣横生的随笔集。在遍布苔藓的冰岛，邂逅没有尾巴的羊和可爱的迷途之鸟；再访挪威的森林的起点希腊小岛，在日益繁杂的街上追溯遥远的记忆；在梅雨季节去熊本，拜访夏目漱石的故居。不知怎样的旅行都充满了惊喜与意外，诸多的挫折都化为无穷的乐趣，这才是所谓的旅行，亦或说人生的意义。人生是一条单行线，假如真有时光机，你想实现什么愿望？从查尔斯河到湄公河畔，从雷克雅未克到托斯卡纳，我们跟随村上春树走遍七国十一地，仿佛乘上一台穿越现实的时光机，发现一个温暖有趣的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接连出版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盐天》《边境静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漩涡猫的找法》《悉尼》等游记性质或海外生活记性质的书，随后便暂停了关于旅行的书写。而今天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假如真有时光机》的随笔，可以视为村上旅行写作的回归。有热心的读者在看完这本书后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他的旅行随笔如此好看，不仅简明易懂，治愈人心，文词还十分幽默生动，这本书让我拓宽了人生视野。也有读者这样评价，村上对日常生活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不仅发现了旅行的美，也发现了日常的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就把书中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整理出一部分，和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有请陈颂无声带给大家。
3: 只要天尽头有东西存在，就想去看一看，这是我的癖好之一。我们唯有花上更长的时间，用自己的眼睛去欣赏风景，将它镌刻在大脑里，然后装进记忆无常的抽屉，凭借自己的力量搬到某个地方。他的眼睛习惯了永不厌倦地注视着大海，久而久之，一个人就有了这种染上大海颜色的孤独的眼球。时过境迁，我的年龄理所当然地随之增长，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难以逃避的过程。然而，我坐在灯塔的草坪上，侧耳倾听周围世界的声音时，便觉得自己的心情从那以来似乎没有发生过变化，或许应该说只是没能顺利的成长而已。假如真有时光机，有人告诉你可以随意使用一次，仅此一次，你想做什么？恐怕会有很多愿望吧。不过我的回答在很久以前就明确地定下来了。我想飞到1954年的纽约，在那里的爵士俱乐部中尽情尽兴地听一场克里福德·布朗与马克思·罗奇五重奏的现场演奏。在旅行中要是事事都一帆风顺的话，就不叫旅行了。我是全凭想象写下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芬兰场景之后，才去芬兰进行了这次采访。简直就像在追踪自己的足迹一般，在这层意义上倒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旅行。在河流面前，或者说在河流之上，我们这些旅人无非只是匆匆过客， 是幻影般的存在。我们来了，欣赏过风景又离开，仅此而已，甚至不会留下一缕痕迹。乘船溯流而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很快我便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触，仿佛自己这个实体正一点一点地毫无缘由却又确凿无疑地变得稀薄起来。在琅勃拉邦散步，悠然自得地巡游寺院，我有了一个发现。平时生活在日本，我们看什么东西时，其实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我们每天当然都会看很多东西，然而是因为需要看我们才看的，并非因为发自内心的想看。这与坐在火车与汽车上仅仅用眼睛追逐着一闪而过的景色相似。我们太过忙碌，无暇花时间仔细查看某样东西，渐渐的我们甚至忘记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了。那里有特别的光，吹着特别的风，人们的说话声萦绕在耳际。我能回忆起那时心灵的颤抖。这些风景，所谓唯独那里才有的东西，至今仍然立体地留存在我的心里，今后大概也会鲜明地留存下去吧。至于这些风景是否会起到什么作用，我并不知道。或许最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仅仅是作为记忆而告终结。然而说到底，这不就是所谓的旅行？这不就是所谓的人生？经过一段岁月之后，再以旅行者的身份去拜访一个曾作为居民生活过的场所，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在那里，你好几年的人生被切割下来，好好保存着，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上一串长长的脚印，十分清晰。比如在那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当时流行的音乐，呼吸的空气，邂逅的人，交谈的话语，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无趣的体验，悲哀的感受。然而开心的事情也好，不太圆满的事情也罢，一切都被时间这张柔软的包装纸包裹起来，和箱包一起收进了你意识的抽屉。午后花上点时间享用美食，你就会觉得什么人生奥秘，什么下一次宇宙大爆炸，这种事情别多想，就随它去吧。独自一人行走在陌生的土地上，单单是呼吸着空气，眺望着风景，就觉得自己一点点变成了大人。人来人往，时过境迁，树木却毫不在意，只管扎根大地，长留天地之间。枝条长了又聚，聚了又长。我们生活在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世界，在这里形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实质则拼命地追逐其后。旅行是件好事情，虽然有时你会感到疲倦，有时还会感到失望，不过那里肯定会有什么东西。
2: 感谢橙色无声的演播。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我们不妨像村上春树一样沉下心来体会生活。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一行来我县调研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工作；金子英调研老旧小区提质物业规范化管理与苗圃建设工作；一通交警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带领调研组来我县就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同心、服务同城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陪同调研。刘宝双一行先后到三角翼无人机制造建设项目、汽车产业园部分厂房改造工程、吉林锦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35万套轮毂项目、现代智慧蔬菜种植生态农业项目、月如火山温泉度假区，通过实地走访、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投产运营、产能产值、市场对接及未来规划等情况。刘宝双对我县立足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深耕配套产业、特色农业、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一通紧邻长春，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四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前沿阵地和关键节点，要牢牢把握长平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紧扣产业同心、服务同城核心目标，精准对接长春产业布局，持续做强汽车配套、智能制造、绿色农业、文旅康养等特色优势产业，主动承接都市圈产业转移、资源外溢和功能疏解，真正实现与长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全面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赵春飞表示，一通将以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发展弱项，持续深化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全速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不断提升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融合度、关联度、依存度，全力打造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示范样板，奋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相关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企业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9月2日，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来到农发行家属楼、金都盛世御花苑2期、在水一方小区、龙腾月兰湾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成效、小区物业管理运行现状，细致查看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调研中，金子英详细了解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更新、环境提升、群众诉求落实等工作进展。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群众安居乐业的民生实事，要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完善配套设施，精细优化居住环境，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提升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持续抓好人居环境常态化治理，及时清理乱堆杂物、废弃建材，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环境维护，营造干净有序的居住生活环境，让人民城市更有品质。